0: 省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1: 明白。
0: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1: 哦，好的，我记住了。
0: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1: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0: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1: 嗯，知道了。
0: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4: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3: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3: 寻味肇庆，
4: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3: 助力广阔行天下，
4: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香愁。对于风开游子，果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和古郡烟火气的家乡味，是心底最暖的牵挂。今日我们循住广阔行天下的足迹，解锁风开的山水之味。风开的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的千年底蕴和河江流域的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风开杏花鸡在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是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的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甜蜜名片，风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风开杏花鸡所产的无抗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风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风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6: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肇庆。
7: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8: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们带着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9: 在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8: 早安肇庆。

0: 各位早晨，早晨，8:06嘅时间，欢迎你继续锁定爱上929收听早安小兴。同样欢迎系通过系听小兴嘅时候进入到直播间嘅各位老友，欢迎早晨一早嚟打卡阿 Vichy。早晨时分，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同埋相比今日嘅早上咧，稍为冇咁热吓，但系都有27.54度嘅。咁啊，相对湿度97%，提醒你啦。咁啊，小兴系多云主打啦，温度介乎喺26到36摄氏度之间，冇空调点过？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醒神快报。
1: 一早醒醒神，同你关注更多嘅资讯内容。睇翻喺琴日嘅时间26号，咁啊开局起步1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就喺广州举行啦。解读咗广州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发布会现场咧，咁啊亦都提到本科招生啊具新智能，同埋系粤港澳科技创新。仲有係廣東製造等熱點嘅話題，咁呢啲領域啊，亦都十分關注。今日嘅時間，深圳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綱要亦都出爐咗啦。咁明確提到咧，去到2030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嘅規模係超過50,000亿元，咁啊年均速增力亦都係保持喺5%以上嘅呢個核心目標。在昨天时间，广州市政府相关部门四份发布的这个税八条房地产政策实施和市场反馈情况进行了一个相关的解读，也都推出了是卖旧买新的这个专项购房补贴，还有公积金贷款是这个优化，以及还有国企收购二手房以旧换新等等的这个系列举措。
0: 听多啲，知多啲，醒神啲。
1: 今日嘅时间，广东省教育厅上线咗系民声热线，咁啊有家长呼吁翻啦，话高三啦，恢复8月1号开学啦，咁样啊，省教育厅就回应话啦，广东省高三年级嘅开学时间已经系统一调整到去9月1号，咁啊同其他年级系同步嘅，系唔会再沿用往年嘅8月1号提前开学嘅呢个做法咁话。咁同樣，琴日就省教育廳喺回應部分高校仍然係難進門、難預約嘅呢個問題就話啦，咁亦都要咧要求所有嘅學校係要加大開放嘅力度，喺開放嘅同時咧要兼顧係開放同校園日嘅日常教學安全嘅。琴日2026年嘅廣東省盤末鄉村優質閒置資源是項目北京站的招商推介活動就舉行了。咁啊，廣東咧精心輪選咗147個呢個鄉村優質資產項目，面向全國係開展精準嘅招商。咁啊，涵蓋內容都好廣啊，包括都有廣府、客家、潮汕、僑鄉等等嶺南嘅特色文化。咁涵蓋喺廣東19個地級市嘅。近日广东软域经济研究院和发展促进会发布了研究报告，公布最近是广东软域经济综合发展的一个排名。根据综合排名的结果，惠州的博罗县、肇庆我们四会市、揭阳的普宁市、惠州惠东县、茂名高州市是位列广东软域经济发展的前五位。佛山市文广旅体

0: 国嘅起草咗咧，系佛山市系参加重大体育比赛奖励办法嘅征求意见稿。咁啊，根据呢个草案啦，喺奥运会上夺金嘅咧，佛山运动员或者系呢个将获得800,000元嘅奖金。目前咧呢个草案正喺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咧去到2026年嘅5月29号。
1: 早晨，
2: 早上好，
1: 早晨，
3: 早晨。早晨
4: 上九二九，
5: 爱上九二九，早安小庆，醒神快报。
0: 第25届汕头澄海国际玩具礼品博览会，咁就喺10月29日至11月1日咧喺汕头举办嘅。咁呢个展会嘅展览面积咧去到成10万平方米嘅，咁预计将会吸引嚟自系玩具行业嘅各个领域嘅专业观众，会超过18万人次。在昨天的时间，教育部相关负责人在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就说，要逐步地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这个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持续扩大普通高中的教育资源，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动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是连续接受基础教育。马上嚟嘅6月1日啦，咁啊开始嘅时间睇翻啦，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就会正式实施啦。连续驾驶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嘅，咁啊系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具体来讲，看回这个认定的规则，以下情形都会认为是疲劳驾驶的，除了刚才提到之外，这个连续4小时是开车或者是停车时间少于20分钟认定疲劳驾驶。还有客车机动车驾驶人在这个晚上的10点到次日的这个早上6点连续揸车是超过2小时都不休息，或者休息时间少过20分钟又是认定疲劳驾驶。是啲夜猫开车嘅朋友吓，你要注意啊。另外仲有系呢、这个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啦，咁啊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嘅，都算系吓。咁啊喺呢个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嘅过程当中咧，咁啊具备呢个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嘅系呢个机动车驾驶人，经过调查有下面嘅呢啲情况，都认为系疲劳驾驶嘅。譬如话喺呢个监测设备显示多次系眯埋眼啦、点头啊、视线偏离啊，呢啲都系认定疲劳嘅行为。仲有下呢个讯问同埋系驾驶人精神状况嘅时候有啲恍惚啊、有啲困倦、注意力唔集中，咁呢个情况都认定系疲劳驾驶嘅。生活轨迹显示咧吓，24小时睡眠加埋都唔够6小时。存在連續捱夜、有高強度勞作等等的情形。如果認定為疲勞駕駛的話，那是要扣分的吧，駕駛證一次是記3分的。如果連續駕駛中型以上的這個是載客汽車、危險品運輸車超過4小时未停車休息，或者停車時間少過20分钟的話，還一次要記9分。所以讲到疲劳驾驶真的很危险的，因为疲劳的时候视线会模糊，动作会稍微迟缓，精力集中不到，这个反应迟钝现象会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所以都是提醒各位精精神神开车切勿疲劳驾驶。
1: 清清爽爽，精精神神，早晨。

0: 繼續關注同出行有關嘅，咁喺琴日嘅時間，滴滴出行就發文話啦，因為咧呢個雲廠商網絡專線嘅故障，造成咧喺琴日嘅時分，咁啊傍晚5:00左緊咧，呢個滴滴 APP 部分服務出現咗短暫嘅故障，目前咧就服務恢復曬噶啦，咁故障期間產生嘅費用等等異常嘅問題咧，會盡快咁樣妥善嚟解決。昨天香港特區政府在這個憲報登刊得了4項和是規管網約車服務相關的附屬法例，並是建議現階段將網約車車輛的許可證數量上限設置為10,000的。昨天財政部應急管理部再次是緊急撥1.6億元的這個中央自然災害救災資金，支持安徽、湖南、重慶、贵州、广西5省区市咧，系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救抢险嘅工作。琴日海底捞发布声明就话啦，全面系停止宠物友好门店嘅呢个线下携宠接待服务，导盲犬除外。其中睇翻系深圳嘅一方城店呢个试点咧，正系运营咗5日。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各位，接下你嘅时间，一齐关注政协之声。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政协之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就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央的考虑是要为人民做事，各级干部也不能眼睛总是向上，任何事情都要向上看看，向下看看，强调要经常问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忙着与党的根本宗旨毫不相关的事情？有没有一心一意在为老百姓做事情？是不是在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而工作？向上看看，体现锚定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全局大势的政治自觉；向下看看，彰显扎根人民群众、求真务实的初心坚守。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应时常叩问初心，检视言行，在向上看看中坚定理想信念，在向下看看中厚植为民情怀，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向上看看，看的是方向，是大局，是党心。只有经常向上看看，才能明方向、识大局，看清标准和要求，自觉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想问题、办事情。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关键在于自觉把本地区和本部门工作放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中定位、谋划和推进。只有胸怀全局、着眼长远，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矛盾和挑战面前保持战略定力，切实把发展的落脚点放到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向下看看，看的是民心、是实情、是根基。只有经常向下看看，才能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从看似琐碎的民生小事中读懂民心大事，才能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从千头万绪的现象背后看透实情，把握规律，找到破解难题的有效路径。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说到底就是将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如果眼睛只往上盯而忽视向下看看，就容易陷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泥淖。事实上，贯彻落实上级政策，如果脱离本地区和本部门实际，对群众极难筹判，麻木无感，再好的政策都会成为一纸空文，难以落地落实。反之，如果只向下看看而不向上看看，对下负责就容易变成本位主义，只顾眼前局部利益，缩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打小算盘。由于对党中央大政方针理解不深，把握不准，工作缺乏前瞻性和系统性。正确政绩观正是在向上看看与向下看看的统一中形成的。只有吃透党中央精神，全面准确理解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量和长远谋划，才能找准指导工作的纲。只有坚持向下看看，深入了解基层实际和群众诉求，才能找到落实党中央精神的目，做到纲举目张， 干事创业才能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既向上看看也向下看看，需要党员干部既胸怀大局又脚踏实地，自觉校准思想罗盘，拉满行动弓弦，在向上看看中坚定信仰，把准方向，在向下看看中厚植情怀，汲取力量，将学习领会党中央精神的成果转化为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务实举措，把基层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升华为完善顶层设计的决策参考，当好让党中央放心的明白人，让人民群众信任的贴心人，把实业绩、真正绩写进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写到人民群众心坎上。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3: 5月19日，市政协提案法制委员会对2025年重点提案关于推进东部城区产业一体化，打造肇庆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的系列提案开展回头看督办调研活动，旨在推动委员提案从纸上真正落到地上。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参加督办调研，在回头看调研现场，调研组考察了广东彩通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林顿智能装备有限公司。委员们一路看，一路听，一路问，一路议，直观地感受东部城区产业一体化融合发展的变化，见证政协提案从建议到实践的转变。在提案督办回头看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科技局、市自然资源局等承办单位关于提案办理及成果转化情况的汇报，并结合调研所见所闻，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委员们对该提案办理成效进行现场民主评议，满意率100%。会议认为，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重点提案督办的现实意义，聚焦办理措施、办理进度和实际成效。各承办单位要认真研究吸纳本次回头看中委员提出的建议，主动沟通，及时回应委员和企业的关切。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3: 近期，市政协副主席何建浩率调研组先后赴海南省海口市、儋州市、省内深圳市，围绕利用海南封关机遇，提高我市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协商议题开展调研考察。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海口市海南国际仲裁院、海口国际商事调解中心、南海公证处、秀英区人民法院、儋州市海南奥斯卡国际粮油有限公司、海南自贸港航运争议多元解分中心、海南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局、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深圳市河套国际商事调解中心、深圳国际仲裁院等地考察，通过实地参观、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三地在进一步提升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服务本地企业走出去和引进来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调研组认为，三地在跨境投融资、国际争议解决等领域具备政策先行优势，在制度创新、法律服务机构建设、国际规则衔接等方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下一步，调研组将结合本地实际推进经验转化，把好经验、优做法融入调研报告中，为市委市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助力提升肇庆涉外商事法律服务水平，促进本地企业更好地参与国际经贸合作。
2: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
3: 为切实推动县城防洪排涝能力提升，2026年3月至4月，怀集县政协紧扣县城防洪工程文昌闸坝项目建设，组织部分政协委员开展专项民主监督，先后多次深入现场调研、协商座谈、广泛宣传，取得良好社会反响。三月初，怀集县政协在调研中收到群众意见，对县城防洪情况十分关心。为深入了解防洪工程建设情况，稳定群众预期，怀集县政协多次组织政协委员赴文昌闸坝项目现场开展实地调研。委员们仔细查看工程建设进展，详细了解项目设计标准、施工难点及排涝覆盖范围，并与现场施工管理单位进行交流。3月20日，怀集县政协召开专题协商会议，邀请水利、城管、水文、气象、应急管理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与政协委员面对面沟通。会上，委员们围绕工程进度、排涝能力、施工安全、信息发布等方面提出意见建议， 各部门结合实际逐一回应。会后形成关于县城防洪工程建设专题调研情况汇报，报送县委、县政府和相关工作部门，为提

0: 深公众知晓度，怀集县政协充分发挥委员联系广泛的优势，组织委员所在的自媒体机构联合县融媒体中心，共同策划制作文昌闸坝项目宣传资料，以图文、视频等形式生动呈现项目建成前后的效果对比，直观展示其在提升排涝能力、改善城市水环境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相关宣传资料通过本地主流媒体和社交平台广泛传播，有效增进了群众的理解与支持。4月10日，怀集县政协再次组织部分委员到项目现场开展回头看调研，实地了解工程收尾及整改落实情况，并就后续运行管理、日常维护提出建议。4月22日，文昌闸坝工程如期完工，县城重点区域防洪排涝能力得到实质性提升。此次专项民主监督，既体现了怀集县政协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责任担当，也展现了政协协商式监督的独特优势。通过调研、协商、宣传、跟踪闭环机制，不仅推动了项目建设提速提质，也有效回应了群众关切，增强了社会各界对城市防洪工作的信心。下一步，怀集县政协将继续聚焦民生热点、难点问题，深化民主监督实践，推动更多惠民实事落地见效。
1: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为推动肇庆经济社会发展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言资政凝聚共识，政协之声。本节目由肇庆市广播电视台、政协肇庆市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制作播出。
0: 以上是今天政协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上而跃，向心而行，向善而生，至诚如一，至信于行。中国农业银行伊思行。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8:30。
2: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
4: 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5: 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丰隆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丰隆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就是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

0: 树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城山穴，去湿用城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一到两分钟，或者按揉五分钟就可以了。刺激城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城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1: 今天我要了工资，我请客，你想吃啥就吃啥。
2: 那我不客气了哦，炒两个肉一个菜，外加两碗大米饭吧。
1: 我们四个人点那么少，要不要再来几个菜？
2: 应该够了，点太多菜浪费，何况现在提倡 N 减一呢。
1: 什么 N 减一？吃个饭你来什么数学题呢？
2: 就是总人数减一得出来的数作为参考来点菜的多少了。
1: 哦，这么时尚。
2: 当然不止时尚，节约就是光荣。
3: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5: 当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出行时，要做个有文明有礼貌的乘客，记得排队候车，按照顺序依次上下车，不要和他人拥挤，要礼貌也要安全。
6: 在车厢里我们不要去争抢座位，而且我们作为年轻人的话，更要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7: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要排队候车，依次上下车，不拥挤，不争抢座位，主动为老弱病残孕及怀抱婴儿者让座。
8: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9: 每日早上迎着朝阳，我哋带住爱和希望向梦想出发。
10: 喺上班途中，请锁定爱上929，早安肇庆。
9: 早安肇庆，
10: 早安肇庆，会陪你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活力嘅早晨。
11: 早晨，早晨，半点后翻嚟，继续早安肇庆。
12: 醒神快报。
11: 关注财经方面，在昨天的时间，特斯拉官方宣布了这个特斯拉的超级充电卡向非特斯拉车主开放了，有两个档位可以选的，大家看到有个尝鲜版是就79元约50度电，即大概每度是1.58元，还有一个畅享版贵一点，599元，总价贵一点，但是每度电就便宜一点，有400度电，平均就大概每度电是1.5元的。昨天小米集团发布公告就说，2026年的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去到991.42亿元，这个同比下滑了 10.9%， 经调整净利润有60.72亿元，同比下降了 43.1%。当地时间5月25日，法拉利的首款纯电的车型出来了，在罗马亮相，售价方面去到是435万的。咁喺当地时间26日呢、这个米兰泛欧交易所开盘之后咧，咁嗱呢个睇翻啦，法拉利个股价持续咁样走弱嘅，一度系跌超7%，咁啊直至系睇翻今日早上嘅时间啦，咁啊呢个股方面咁啊依然系跌大概6%嘅。

0: 在昨天第31届上海电影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就公布了，粤产剧《无尽的尽头》主演是任素汐，是获电视剧类别当中中国电视剧单元的最佳女主角的一个奖项提名的。关注听个朋友了解一下啦，粤超这个星期迎来了第五轮的较量，四轮过后仍然有九支球队要在这里争的，咁啊争首胜啊要。咁啊目前来讲第五轮的门票正在度火爆预约紧，今晚的10点预约就会截止噶啦，各位仲未买票的揸紧啦。
1: 容量更大，视野更广阔。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2: 聚焦肇庆。
0: 关注本土，聚焦肇庆。睇翻去年嘅八月份吓，北岭山睇下嗰边先。北岭山嘅呢个林场系遭遇特大嘅山洪泥石流灾害，咁啊造成咗咧系1000亩嘅林木损毁嘅，仲有80000株嘅树木系受损。山体滑坡塌方嘅面积去到系有160几处啦，咁样。昔日绿色嘅山林，而家变得系真系有各种嘅伤痕累累嘅感觉啦，咁。咁而睇翻呢个生态系统咧，系遭受到严重嘅破坏嘅。更加棘手嘅就系咧，好多地方咧系好陡峭嘅山坡嚟嘅。即系如果话纯粹人工造林嘅话咧，成本系真系高又危险，系咪？进度慢啊！啱先讲到啦，伴随极高嘅安全风险。咁点样高效安全咁样令到北岭山重新披上绿装咧？咁嗱，依然摆喺呢个林业工作者面前一道难题嚟嘅。为了破解这道难题，在上级部门的大力支持之下，城市林业局争取在162亩的这个受灾林纳入到全省1000亩阔叶林是飞播造林的试验范围。飞播啊，即是在天上搞定，用科技为生态修复来加加速。早在5月12号的时候，省林业局的生态保护修复就会系组织系相关省林业调查现场去规划啦，咁样，仲有系省林业科学研究院嘅专家，亦就系无人机飞播公司技术员，系亲自去到北岭山嘅林场，咁啊全程主导无人机飞播造林嘅试验工作嘅。飞播范围啦，覆盖住呢个大露田工区，仲有水基工区同埋铁西工区，总面积系去到162亩。经过专家团队的前期的勘察，筛选了14种是适合本地气候的树种的，重点是选用相思、隔木、无患子等等10种的这个乡土树种。这些树种的话就适应性强，首先还有生长得很快，天然的更新能力也比较好，可以比较稳阵地锁住土壤，也都为生态修复是筑牢根基的。咁呢个唔单止系一次技术嘅试点啊，更加系为呢个北岭山陡峭嘅呢个林地嘅复绿开辟咗新路径，亦都为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系累积咗宝贵嘅实践经验嘅。咁除咗无人机嘅飞播之外啦，吓喺北岭山嘅呢个将军山区域有90几亩嘅呢个首期复绿工程，亦都喺度火热进行紧嘅噃。一条系延绵有2000几米，最阔嘅位置有成10米嘅呢个山洪沟道，咁啊沟内嘅植被同埋系泥土咧都被洪水冲走咗嘅，咁有好多乱石喺度啦，攞到出嚟啦，咁为咗令到系呢个苗木扎根，施工团队仲要提前准备大量嘅呢个生态泥包先得，喺呢个缺土嘅位置通过呢个泥包补上去，先至可以再种嘢咁。工人就小心咁样将呢个树苗种入去，仲有覆土淋水，每一步咧都系凝聚心血嘅吓。咁啊，因为受灾区域咧系冇现成嘅道路啦，所以人工翻越呢啲乱石堆去到施工点咧都极为艰难嘅。咁啊，爬上山坑都要成好长时间，净系种10几棵嘅树苗都要差唔多用半个钟时间。所以现场可见吓，大马力运输无人机来回咁穿梭，将呢个系苗木啊、生态泥包呢啲资源精准咁样投放到指定嘅作业区域，亦都成为咗大家嘅空中后勤兵。睇翻据了解就话啦，首期嘅复绿工程咧已经系种植苗木大

0: 2.8万株噶啦，铺设绿色嘅遮阳网，大概系10,000平方米啦。堆放生态嘅呢个袋大概系5,000个，咁啊修建嘅呢个施工嘅道路长大概系1,500米。每一组嘅数据都系青山焕新嘅见证。咁而家咧呢一片承载住肇庆人记忆嘅青山，正喺度一步步咁样咧系重拾生机嘅。啊，复绿唔简单噶，咁啊守护亦都有挑战吓。美景需要共同呵护，文明出行亦都要不负好风光。所以喺度亦都要向各位嘅街坊朋友、各位游客提醒，就话啦，游玩过程当中咧要自觉咁样遵守景区嘅管理规定啊，唔好擅自去入到封闭或者未开放嘅区域，时刻要留意安全嘅警示标识，保障自身出行嘅安全最重要。仲有啊，同时要系请爱护景区嘅呢个生态环境，唔好随意咁样践踏、损毁或者破坏人工种植嘅各种嘅绿植，唔好采摘啦吓，唔好破坏啦咁样，用文明举止嚟呵护每一片嘅绿意，令到我哋咧可以携手践行文明旅游嘅理念，系真做文明游客啊，共同留住自然同埋人民嘅美，共同嚟畅享安心嘅旅游时光。
1: 每日早上了解多一啲身边嘅新闻事件，每日早上听多一啲同我哋息息相关嘅生活资讯，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嘅早安肇庆，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2: 早安肇庆。
0: 关心到近日在肇庆海关关员的专业辅导和见证之下，四会讲的是这个威整镇的南会、南威南会基地顺利地完成了出口水果种植场还有包装厂的备案手续。这个标志着肇庆本土产出的这个南会首次是获得了出口的通行证。这个基地亦都会成为肇庆地区首家具备南会出口资质的企业，为肇庆本土培育的特色高端水果走向国际市场是按了加速键的。蓝莓大家都知道好东西，即是富含花青素，价值成分很高，属于高端水果。国内传统的产区主要集中在云南的地方，是云南的市场成片成片蓝莓的卖见了。而四妹这个威整的威南南会基地算是勇于创新，成功攻克了在华南地区特别是肇庆本地化种植的这个南会的技术难题，亦都实现了是北果南种的这个区域突破。看回基地占地170亩，其中专业化种植区域去到130亩，预计年产南会可以去到差不多是100吨，即大概20万斤，形成了可观的这个本地化产业规模。企业其实敏锐地捕捉到国际市场的机遇，亦都积极地谋划将这个品质优良的肇庆蓝莓出口到是沙特阿拉伯、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这一带是一带一路的共建国家，亦都期望用这个行动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地方农业产业的升级和农民的增收。咁了解到企业嘅呢个出口意向之后啦，上海关亦都好快有动作啦，主动咁样靠前服务，亦都平气系坐等上门嘅呢啲守旧嘅思维，组成咗专家辅导小组，采取系点对点、一对一、面对面嘅呢个精准服务模式，深入到南会基地同埋系呢个包装厂进行咗呢个把脉问诊嘅。喺呢个过程度咧，海关关员亦都依据呢个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呢啲规定，结合有沙特、马来西亚等等目标市场的一啲准入嘅要求啦，吓从源头上面揸起，对基地嘅呢个土壤水质管理啊、种植规程啊、病虫害防控啊、化学农药用品等等呢啲关键嘅环节进行咗好细致嘅指导。咁同时咧，亦都围绕住出口水果呢个包装厂嘅布局设施啊、防疫管理啊、追溯体系等等，建立咗系呢个备案嘅条件。提供了从图纸的规划再到现场建设的全流程专业建议，针对是企业提出的各类疑问和操作当中遇到的一些难点堵点，海关人员是现场办公，逐一去厘清这个标准，明确路径，帮助企业是扫清了备案准备过程当中的一些认知和技术的障碍的。 咁而企業負責人啦，亦都講到話啦，哇，真係感觸好深嚇。佢話佢哋咧開。

0: 目的国的检疫检验要求，同时亦都以此为契机，会辐射带动更多的是本地特色农产品来提升质量，走向世界。
1: 每日早上听住爱上929，知多啲，自然醒神啲。

0: 视野更广阔。早安肇庆，热点新闻早知道。
1: 聚焦肇庆。
2: 来关注高腰方面的情况下，近日咧睇翻高腰气象局同埋高腰一中完成咗啦，系呢个校园气象站共建，并且系开展首场嘅气象站嘅科普培训，咁啊将气象科普嘅课堂搬入到学校度，咁为师生搭建咗气象科学实践嘅平台。嗱，呢個氣象站咧係高腰區首個校園氣象站嚟嘅，咁啊配備住係自動化同埋人工觀察設備啦，可實時監測氣温、濕度、風向、風速、降水量、地温等等嘅呢啲要素，師生係可以隨時嚟觀察記錄嘅。咁氣象局嘅技術團隊咧全程參與呢個規劃、安裝同埋調試，亦都結合高中嘅地理課本標準設計做一啲實踐嘅內容，咁啊使佢成為咗咧係科普觀測點同埋戶外實驗室。咁啊建成之後咧，呢個氣象局科普講師亦都係校園嘅氣象嘅科技興趣小組係開展咗專門嘅培訓嘅噃，結合本地嘅氣候特點啊，講解咗氣象嘅觀測知識同埋係設備原理，以及仲有啲嘅災害防禦要點等等。通過案例演示同埋互動嘅問答，亦都講明咗氣象科學同埋生活地理學習嘅一啲聯繫咁樣，指導咗觀測嘅記錄方法啊，鼓勵自主咁研究啊咁樣。未來雙方會深化合作啦，加強校園嘅防災減災安全教育，定期嚟開展科普嘅活動，咁啊亦都會係更新學習資料，培育學生嘅呢個氣象興趣，提升咧係災害防禦意識同埋係科學素養，打造校地合作科普育人嘅呢個示範樣板嘅。
3: 早晨，
4: 早上好，
3: 早晨，
5: 早晨，
6: 早晨，
1: 爱上九二九，
0: 爱上九二九，早安肇庆。
2: 早晨各位，欢迎系收听紧节目嘅每位朋友，仲系通过视频号听肇庆进入到直播间嘅，欢迎你好，欢迎系容桂，欢迎系伟忠、永华、阿潮一六八八八，仲有时刻支持我哋力撑全程嘅阿 Richie，咁亦都多谢你啦。咁啊，以上就系今日早安肇庆嘅所有内容。最后同你关心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即系要提提你啦吓。呢几日天气都一个字热啦吓。现时嘅录得室外温度已经超过三十度，去到31.2度咁。而今日肇庆嘅最高温啊，去到有36度嘅。咁啊，全程都系多云为主。防暑降温仲要防晒啦，时一提醒你啦。咁而27号今日全省方面嘅情况咧，就系、是、大部分嘅程度多云嘅。咁但系午后有啲地方就会有雷阵雨出现啦。咁啊，早嘅气温方面咧，唔系我哋吓，系湛江茂名中北部会去到35到38，我哋都有36啦。渠线系32到35咁样嘅。降温嘅妙招咁提醒有女友就话：，唔出街就系啦咁。我哋工作需要好多时候，特别系我哋要外采要行出去啊嘛，系咪？嗰句都系啦，饮多啲水啦，注意适时唞唞啊。多谢依家喺直播间点赞支持嘅各位老友，多谢你。咁我哋全天候嘅节目都会通过听肇庆嘅视频号会全程直播嘅，欢迎各位去关注听肇庆，亦都可以话我哋点个赞。亦都更加歡迎你可以將我哋嘅直播內容轉發出去噶，歡迎一點就明，即係臨結束你過嚟睇睇直播 say goodbye 係咪都好冇問題？係啦，持續關注啦，咁啊喺稍後仲會有更多嘅精彩節目嘅，亦都多謝你哋嘅繼續支持啦。好啦，早安肇慶到呢度告一段落，我哋聽日再傾過啦，拜拜。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安全生产、卫生健康，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工作，张爱军主持会议。肇庆县域经济加快提档升级，靠山吃山各展所长。深圳文博会闭幕，肇庆展馆实现口碑订单双丰收。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5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召开市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关于健康中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论述，传达上级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统筹抓好道路交通、森林防火、工贸、消防、旅游等其他重点领域安全，筑牢安全发展底线。会议强调，要常态化、制度化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结合开展美丽肇庆美好家园行动，从源头上阻断蚊媒疾病传播链条，要强化联防联控，共同打造健康、文明、美丽宜居家园。会议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要运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两面镜子，不断校准政绩观，要以刀刃向内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以扎实整治成效取信于民，推动发展。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以高质量党建保障肇庆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推动问题一个一个解决到位，要突出抓好民生信访事项办理，推动案结事了、事心双解。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地位与时代价值，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肇庆实践贡献智慧和力量，要深化对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更多高水平理论成果赋能肇庆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合力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十四五以来，肇庆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与产业基础，因地制宜精准培育特色主导产业，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态势凸显，全市经济发展质效持续提升。面对以竹代粟的全球绿色机遇，竹乡广宁坚定实施立竹兴县战略，积极招引科技项目，建设零碳产业园区。今年五月，广宁县举行资源循环产业招商推介会，一批重点资源循环产业项目集中签约，4个资源循环产业项目动工，并实现拍地即动工。 广东裕丰塑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杰。
4: 广宁有一流的营商环境和一站式配套的服务，广宁这边有集中的再生塑料产业这一块的布局，未来发展的更大更好。接下来我们从塑料改性往高端智能化方向生产塑料制品，竹塑结合是我们公司的目标。
1: 2025年，广宁县竹产业产值突破62亿元，撑起新的发展途径。肇庆是农业大市，怀集是其中的佼佼者。每日清早，一批批新鲜蔬菜从怀集采摘、打包、装车，源源不断供往广州、佛山及香港等地。截至2025年底，该县蔬菜种植面积超35万亩，年产量78万吨以上，全产业链总产值突破63亿元，建成12个示范基地及20个供港菜篮子基地，怀集味道赢得大湾区市场的充分认可。目前，怀集县农业龙头企业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已拥有全发蔬菜商标，已形成了以农产品种植、加工、批发、冷链物流及出口配送为核心的产业集群，销售直通湾区。肇庆全发农业有限公司马宁基地负责人赵永辉：
5: 种蔬菜就这样，我们轮种的，有好的，少很多病菌，少很多虫害。我们香港现在有，英国、加拿大我们也出。
1: 地处肇庆东部板块的四会，凭借良好的底盘和优越的区位，被省市“十五五”规划选为千亿县的后备军。四会是加快构建3+2+N 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新型材料、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新一代电子信息三大主导产业。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凭借30余年的精耕细作，在螺纹密封材料赛道上走出了一条专精特新的发展之路。四会是生料代厂有限公司外贸经理曾俊然：
6: 企业呢一直把技术创新放在第一位，引进专业设备和技术人才，同时呢跟大学科研院合作，不断的改良工艺，自主研究开发数字化自动化的控制技术程序，靠着创新稳住企业的竞争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广阔行天下。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于5月25日落下帷幕。肇庆连续18年组团参展，凭借传统底蕴加创新表达的特色展陈设计与沉浸式互动体验，收获参展观众与市场的双重认可。自2009年首次参展至今，18年的持续亮相，让文博会成为肇庆文旅展示城市形象、链接产业资源的核心窗口。本次参展，肇庆延续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思路，既把千年古城的深厚历史底蕴搬上舞台，也全方位展现肇庆文旅拥抱创新、焕发活力的全新面貌。肇庆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副局长刘慧：
7: 展区除了有玉器、端砚、王府金绣等等这些传统精品展出之外呢，我们特别强化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设置有德庆龙母赐福、以及包公文化这两位 NPC 巡游互动。同时我们还和新疆喀什代表团开展了跨地域文化交流，现场累计接待参观的观众、洽谈的客商超过有5万人次。
1: 亮眼的人气背后是实实在在的市场成果。借助文博会这一国家级文化产业交流平台，肇庆持续打通与湾区市场的链接通道，让传统肇庆文化找到适配新时代的发展路径。
7: 洽谈交易成果还是挺不错的，据初步统计，现场参展企业成交的金额超过了有200万元。展会期间，肇庆企业在数字文创、非遗衍生品等等这些领域达成了多项合作意向，有效地推动了肇庆文化链接湾区市场，激发文化的新活力。
1: 接下来，肇庆文化产业将依托本次参展达成的各项合作，进一步整合资源，推动传统非遗与现代消费接轨，把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为肇庆文旅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1: 当前高腰区正锚定文旅体强区建设总目标，以创建西江画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核心抓手，全面激活区域文旅发展新动能。高腰区整合全域人文生态资源，持续擦亮西江、端砚、雄才、古村落这四张文化名片，同时深耕旅游加体育加文化加乡村的融合业态，构建起全域联动、业态多元、全民共享的发展新格局。据介绍，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规划范围涵盖了金沙滩、金港湾、文明塔、迅风塔、国桥公园、江口渔村等核心文旅资源，面积约 9.39 平方公里，而国家级创建范围还将新增古运水乡片区，包括水边村、水口村、铁岗村以及紫云谷片区。如今这条西江画廊特色文旅带上已是多点开花，高腰海金港湾正式启动运营，集沙滩营地、休闲咖啡、网红打卡于一体，成为夜间经济的新地标。游客李先生：
8: 以前呢就咩都冇嘅，依家呢度呢就设施啊、设备啊都有，环境又好，整得都好靓。呢度都临近夏天嘅话，呢度又凉爽，都系一个好嘅去处。
1: 广东贝亚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营运总监许运军：
9: 金港湾项目建成之后呢，我们就投入了两个主体的运营项目，一个呢就是我们沙滩营地，还一个呢就是我们前面的喜田音乐咖啡。那我们希望呢借助百千万的工程的东风，把这个旅游景点打造得更加好，为广大市民游客带来更加良好的体验。
1: 乡镇文旅项目同样亮点纷呈，位于新桥镇的新桥印象之梦营地于近日正式投入运营，项目立足本地杨澜非遗文化，推动非遗传承与研学体验、康养休闲有机结合，成为该镇以农文旅深度融合助推百千万工程、赋能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载体。高腰区新桥镇党委委员王山：
7: 新桥印象之梦营地项目落成，是我镇深入贯彻落实百千万工程、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实践。营地项目落地，将有效盘活杨澜文化创意园、骑楼街等资源，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1: 近期随着气温升高、降雨增多，蚊虫进入了活跃繁殖期，蚊媒传播疾病风险随之上升。其中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是我国南方地区需要重点关注的病媒生物传染病，其主要是通过衣蚊，俗称花斑蚊叮咬传播。清积水、灭成蚊、防叮咬是防控核心。四会是健康科普专家、四会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管医师徐子飞：
10: 每天清理检查闲置容器、注水池、花盆底托是否有积水，避免种养水生植物。水生植物要3到5天彻底换水冲洗根部，或加入食蚊鱼同养。
1: 专家还提醒广大市民，从登革热等虫媒传播疾病流行地区返回或被蚊虫叮咬后，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应及时就医并告知旅居史或蚊虫叮咬史。
10: 市民从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缅甸、越南等地返回后，如果出现肌肉关节疼痛、发热、皮疹等症状，请立即到公立医院或社区卫生院就诊。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加重病情。
1: 接下来我市将持续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常态化开展蚊媒密度监测、环境卫生整治和蚊媒消杀工作，精准排查整治防控隐患，同时持续加大健康科普宣传力度，普及蚊媒疾病防控知识，引导市民养成良好卫生习惯。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粤超第五轮赛事将于本周末开打，肇庆队赴客场挑战阳江队。本场比赛原定5月31日进行，现提前至5月30日周六晚7时30分开球。5月25日比赛球票预约已启动，将于5月27日晚10时结束。球迷可通过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小程序进行实名注册、预约场次并支付票款。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日前公布2026年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肇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聂怡颖笔名三生三笑选题隐月挺忙入选。肇庆市气象局预计未来一周前期我市以高温晴热为主，后期雷雨活跃。具体预报26至28日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8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7摄氏度。29日多云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6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展望30至31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未来几天天气炎热，高温明显，需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工作。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最高法决定命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亚运村人民法庭等100个人民法庭为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出台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消息，一季度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 0.867 亿吨，同比增长 4.46%。 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 10.8 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四。该片宣布密钥延期至今年6月30日。25日，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基金计划总规模1000亿元，首期注册规模500亿元，主要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以及升级改造的传统产业等广东省重点扶持的产业领域。据伊朗媒体25日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23日，肇庆中学约200名师生到德庆县关圩镇金里水乡开启一场集自然科普、古村人文、红色教育、乡村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研学实践活动。研学活动中，师生们先后走访金林田园综合体、陨石坑科普点、小水电站、无人售货街区、金林小院、民宿片区等地。同学们边走边看，边学边记，不时驻足观察田间植被，讨论乡村生态变化，切身感受关圩镇绿美乡村建设与乡村美学改造的丰硕成果。立仙潭公祠是抗战时期肇庆中学办学旧址，在讲解员的细致讲解下，同学们回望峥嵘岁月，聆听先辈弦歌不辍、潜心治学的感人故事，感悟红色初心与美育力量，在实景课堂中厚植爱国爱乡情怀。肇庆中学学生伍思坑：
5: 以前我只在校史课本和校史资料里了解到学校曾外迁办学，站在先辈们曾经上课的祠堂里，内心深受震撼。古村落的古建筑精妙绝伦，会客厅、咖啡、特色民宿也让我眼前一亮。原来老旧古村可以通过创新改造焕发全新活力。这次研学不仅补足了我的校史知识，也让我对乡村文旅发展有了全新的认知，收获满满。
4: 作为全国文明村、省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德庆县关圩镇金林水乡依托乡村美学工坊，持续盘活古村落、田园生态、红色旧址等优质资源，通过整村运营培育多元文旅业态，打造沉浸式乡村研学体系，把乡村美景、乡土文化、红色底蕴转化为可看、可学、可体验的实景课堂，成为科普研学的重要阵地。德庆台记者报道。近年来，德庆县坚持立足县城高质量发展，聚焦空间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精耕细作推进县城建设，持续提升城市宜居度与群众幸福感。坚持规划引领，德庆县立足县城发展实际，将城市体检作为城市更新前置工作，优化完善县城综合评估体系，全面排查城市建设短板弱项，科学编制三年城市更新实施方案，谋划112个更新项目，实现县城建设。

0: 者一张蓝图绘到底。聚焦功能完善，畅通城区交通微循环，启动了主干道路提升改造，补齐市政管网短板，推进污水、供水管网新建改造，提升城市韧性。狠抓老旧小区改造，2025年完成20个小区改造，惠及千余户居民。利用城市闲置地块打造口袋公园，持续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下一步，德庆县将紧盯项目建设进度，持续深化城市更新、路网完善、老旧小区改造等重点工作，狠抓建设品质，谋划长远发展，不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力，全力打造宜居宜业现代化县城。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2: 哎，陈伟霆，干啥呢？能听着不？
3: 喂喂喂，
2: 走啊，蹦迪去啊！

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爱的时代。前面哪里来的大井盖，把拿去往里卖。如此动感的节拍，非得跟门口耍帅。我蹦迪的动线上面怎么能有障碍？大背头 BB 机，舞池里的零零七，东北初代霹雳 DJ 瞅我也着急。不管多热都不能脱下我的皮大衣，全场动作。

Chairman, all the party people， 给你最劲爆的舞曲，给你最摇摆的节奏 ，Let's more than more happy tonight， 境界，让我们一起放纵，全场帅哥美女，让我看见你们的双手，这是 DJ 天野，麦C小龙，欢迎莅临，天野。

0: 喂，伟霆啊，哎呀妈，你这信号太差了，忙啥呢？又开演唱会呢？
1: 对呀、啊，老铁，我一个人撑不住啊，过来帮帮忙呗。
0: 能给多少钱呢你、啊？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3: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诶，陈姨，为什么气喘吁吁的走上楼顶啊？
6: 我是从一楼一直走上7楼的，就是要检查一下我们这栋楼的楼道有没有堆放杂物。
5: 陈姨，你这个楼长真是尽心尽责。

0: 放心，我们这栋楼的居民都很文明，很注意安全的，没有在楼道里堆放杂物。这只是其一，安全还有其他要考虑的。那也是，现在有的人会在楼道为电池车充电。
1: 还有就是要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哦，对，陈怡，你先缓缓气，休息一下。
2: 怎么就走了？你干嘛去了？我现在去楼下帮你看看有没有人乱停乱放，堵塞消防通道。哦，好，好，好，
3: 谢谢，谢谢，麻烦你了。
1: 安全无小事，防患靠大家，不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不要占用堵塞消防通道。
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赵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肇庆美食琳琅满目，
5: 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远浓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7: 好味啊！
5: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8: 寻味肇庆，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9: 助力广阔行天下，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嗰口带住中国竹子之香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哋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 亦都见证这些竹香风味怎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的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的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鲜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是将竹香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是山林气息的极致表达，亦都是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的代表。
8: 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蟬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情感。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粽， 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都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谭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腐竹、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 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着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着游子的香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10: 聆听肇庆，对话大湾区。
11: 我们深耕本土，放眼未来，为你捕捉肇庆的最新脉动，传递粤港澳大湾区的时代强音。
12: 我们的节目不单止是资讯的传递，
11: 更是情感的交流，为你呈现一个有深度、有温度的湾区生活画卷。
12: 欢迎来到湾区生活。

各位听众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37，您正在收听的是湾区生活，我是主持人郭旭，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同时获取更多的资讯信息。湾区热点，我们来看大手笔千亿级的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启动，如何去撬动万亿级的产业，首次进京招商，广东超百个乡村项目有何亮点。此时此刻您可以通过调频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92.9的这个频道，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的听照性的视频号实时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首先来看广东这个大手笔。在25号，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资金，也就是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启动仪式在广州举行。那么这是广东首支永续经营的公司制的省级政府投资基金，注册的规模是1000亿元，注册地呢是在广州市的天河区，将成为全省统一的耐心资本平台。千亿级的资金广东并不陌生，但是这一次有什么不同呢？答案藏在三个关键词里。首先我们来看全省是一盘棋，建立长钱长投体系，它是一个长青基金。广东占新引导基金的这个设立呢，是有利于有助于优化省级政府投资的资金管理体系，建立支持长钱长投的政策体系。近年来，广东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加快发展，重点的产业不断壮大，那么对资本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呢，这些领域的成长周期长，技术迭代快，需要更长期、更稳定、更专业的资金支持；而另外一方面呢，政府投资基金更好服务全省的产业发展大局，也需要加强统筹、优化布局、提升效能。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应运而生。那么它作为省级的平台，负责全省政府投资基金的统一出资和统筹管理。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过去呢，政府投资基金呢是在支持产业发展当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着资金布局相对分散以及资源统筹不够、协同效应有待提升等问题。那么广东占新引导基金的设立是对广东省政府投资基金管理体系当中的一次系统的优化。这样一个系统优化，首先呢体现在全省政府投资基金的体系的重塑上。那么未来呢，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将会成为全省政府投资基金体系当中的中枢，基于引导基金到母基金到子基金的体系，其向上呢将承接国家战略资源，横向联动省级部门、国资平台、金融机构、产业资本、跨境资金和投资机构，向下呢会带动地市布局子基金，导入好项目，推动形成全省一盘棋的基金群。更深层次的突破呢，其实是在于建立支持长钱长投的这个政策体系。更深层次的突破呢，其实是在于建立支持长钱长投的这个政策体系。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培育，往往不能用短周期的眼光来衡量。广东占新引导基金成立之初呢，就定位为永续经营的政府投资基金。这种长青基金的姿态，打破了传统基金存续的期限的约束，将为产业发展提供稳定、持续、长期的资本供给。我们从第二个方面再来看，聚焦关键处，打造万亿级的产业集群。它是一支产业基金，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定位是产业投资基金，那它的目标之一呢，是培育壮大战略性的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那么这意味着广东占新引导基金并非简单追逐短期分红，也不局限于单纯的财务投资，而是更加注重项目的产业牵引力、链条的带动力和战略的支撑力，推动资本投向广东的产业升级最需要、未来竞争最关键和链群发展最紧迫的领域。广东占新

引导基金呢，作为资本的纽带，可以把这些领域当中的龙头牵引、链条协同、创新突破、场景应用更好地连接起来，让更多优质项目在广东落地、生根、成长、壮大。那么在围绕投向哪里、如何布局，广东占星引导基金将会深化践行研练布局、因城施策、龙头牵引投资策略，提升产业投资的精准性、覆盖面和带动性。这样一个投资策略构成了广东占星引导基金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方法论，也让耐心资本能够更加精准地覆盖各类重要产业、重点领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了。更重要的是，这一个方法论已经开始在实践当中落地见效。今年二月份，广东占星引导基金已经成功支持深圳市承接国家创业的投资引导基金，组建504亿元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一位业内人士评价道，广东占星引导基金也是初创企业的孵化器，在市场资本不敢投、不愿投的种子期、初创期，其靠前发力，为初创的企业提供第一笔关键资金和生命全生命周期的培育服务。我们再从四两拨千斤、构建万亿级基金矩阵来看，它是一支引导基金。广东占星引导基金呢，将会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和放大作用，吸引撬动社会资金、金融资本、央企资本、产业资本以及其他的社会资金投向广东、投向产业、投向未来，推动形成超万亿元级的基金集群。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广东占星引导基金将通过区域的母基金、行业子基金、战略性直接投资项目等多元的路径，推动各类资本有序集聚、协同发力，共同涵养支持产业发展资本的雨林。可以看出，从一支基金到一个矩阵，从财政出资到资本集聚，从省级平台到基金雨林，广东占星引导基金要做的正是以资本为纽带，将各类资源、各方力量、各路资金汇聚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当中的主战场。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嘅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嘅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百万的客流保障，轻资产运营的湾区农文旅的项目，你想不想了解一下？我们按片区打包组团招商，你接一个下一个片区，就等于拿到一个微度假加农文旅再加上产业社区的整装大礼包。那么在昨天呢，2026年的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的资产项目北京站的招商推介活动现场呢，来自广东的市县镇村相关负责人卯足了劲儿，想办法把自己的乡村优质闲，它是广东首次面向全国大规模的系统推介乡村闲置资产。当天呢，广东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优质的资产项目，也是面向全国开展精准的招商，他们覆盖广东19个地级以上市，涵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类型丰富多元，值得细细看一看。

0: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1: 聚焦热点，洞察先机，我哋为你追踪粤港澳大湾区的最新动态，解读热点事件背后的故事，一手掌握湾区脉动，一网打尽生活资讯。湾区热点。

欢迎回来，这里是湾区生活正在直播。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首次进京招商的话题，广东超百个乡村的项目呢，有什么亮点呢？从珠三角到京津冀，广东试图把千百个沉睡在乡间的古村落、旧厂房，还有闲置的校舍，精准对接到有实力的市场主体当中，让包袱变为资本。那么这次搭建的不仅是一次项目的对接平台，它呢，更是一个将乡村资产纳入到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价值重估的制度化的通道。我们看乡村振兴呢，是全省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而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呢，是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的关键抓手。在广东呢，盘活乡村闲置资产发展农文旅融合有哪些优势和底气呢？其中之一啊，就是广东自然以及特色的农业资源丰富，消费的市场潜力巨大。随着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以及粤东西北地区的串珠融湾，这个步伐加快了，那么这为广东建设全国领先、世界知名的农文旅深度融合高质量发展的先行地，打造广东特色鲜明、岭南韵味彰显、文旅产业强劲的全国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样板，提供了重要的机遇。此外呢，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腹地，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7年居全国首。

位。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4万亿元，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资源优化配置筑牢了坚实的支撑。再者呢，近年来广东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也是累计统筹超千亿元的财政资金专项保障，培育818个省级的典型镇、5806个典型村，全域推进乡城乡的规划和基础设施以及公共服务一体化的乡村面貌，实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当然了，产业基础同样雄厚。另外一方面呢，粤东西北、粤北的广袤的乡村呢，仍然是散落着大量没有被充分激活的家底了。在整个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呢，广东决定走出去，打通沉睡资产与活跃资本的对接通道。首站呢是选在北京，用意很深远。作为全国的决策高地、投资高地和治理高地，北京汇聚着海量的头部企业资本力量和运营人才。那么在这里呢，搭建招商平台，就是要让广东的乡村资源直接进入到全国视野，实现供需的高效对接。我们再从广东初期走出去，为乡村资源找业主，从这个角度看看。那么这次北京站的招商推介会呢，是精心遴选了147个乡村的优质资产。在整个推介会上，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省委农办主任、省乡村振兴局局长王在华表示，他说这些项目涵盖了广东19个地级市，覆盖了广府客家、潮汕、侨乡等岭南特色文化，类型可以说是丰富多元，也可以支持各类农文旅产业的发展，并且产权明晰，没有矛盾纠纷。广州、佛山、河源、梅州、中山、江门、清远七个地市作为代表进行了专题推介，各地的资源禀赋特色鲜明，农文旅产业优势互补。更让投资者感到贴心的是呢，广东同步出台了全周期服务的保障措施，那么也是为全力做好各位企业家在粤投资兴业，将全周期全链条服务保障拿出最实的举措、最优的政策。这次到北京呢，今年还会将在上海和杭州等地陆续去举办系列的招商推介活动，形成三地联动、辐射全国的格局。事实上呢，随着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深入实施，广东乡村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走进乡村，文旅产业加速与农林商体等深度融合，成为县域发展的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和幸福产业。其中呢，也有不少的案例，不仅为接下来全省盘活的乡村的优质闲置资源提供了鲜活的经验，那也为全省各地推进这项工作增添了底气。这里呢，就特别提到了我们肇庆的四会市，是始建于上个世纪70年代初的这个下部粮仓曾经长期闲置，被视为历史尘封的印记。今年五一呢，它就是以自然里的美学工坊的全新面貌惊艳亮相。那么运营方是广东风景农文旅公司，没有进行选择大拆大建，而是秉承着修旧如旧的理念，保留了红砖基底和圆筒仓的特色，引入到文创店、还有主题餐厅、书吧、咖啡空间、精品的民宿等等多元业态。那么这里呢，还依托了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规划建设粮仓艺术青创中心，探索形成农文旅加上青年创业的融合发展的模式。那这为单点改造、创意点亮，建立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好的，各位听众，来到时间是9:56，我们这一时段的湾区生活暂时就到这里了。稍后10点钟是9:29关注，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0:00 ,FM92.9,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101.8, 凤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生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2: 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3: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4: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5: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6: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7: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

0: 作词。
1: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

0: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郭旭。
3: 我是主持人亚飞，欢迎大家在这一时段锁定我们的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929关注。那么此时此刻，你也可以通过在手机里搜索我们的听肇庆的微信视频号，也可以来实时的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2: 是的，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前半时段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些宝藏的打卡地或者是热门的信息、热点的话题。那么今天同样不例外，我们准备的是一个宝藏的打卡地，新增一个主题的文化馆。在这条古巷里，最近它的热度都比较高了。
3: 那么在百年之前呢，肇庆人对刘俊洲跨越万里赴格鲁吉亚拓荒种茶，以一茶叶来架起中格友好的桥梁。
2: 是的，百年之后呢，以他名字命名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的文化馆呢，是在昨天在端州正式开馆了。
3: 这座承载着两地跨越山海情谊的文化新地标，既是对先贤的致敬，也是肇庆深化对外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咱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沉淀百年的茶园故事。
2: 来，我们通过这一段音视频来快速感受一下这个黑海茶园刘俊洲与格鲁吉亚的文化馆，是在宋城墙附近。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是极具格鲁吉亚风情的这样一个建筑，以及它的一些艺术饰品。那现场有很多年轻人到场去观看，
3: 还有很多这个周偶先生的这个藏品啊，刘俊洲先生的藏品。
2: 并且有一些这个视频，也期待着大家快点去打卡。
3: 是的。
2: 好了，咱们接着聊这个一夜留茶百年情缘这样一个故事。
3: 是的。那么肇庆与格鲁吉亚的缘分啊，早已在百年之前就深深的种下了。在1893年的时候，肇庆人呢刘俊洲远赴格鲁吉亚阿扎尔地区，成功的培育出了适应当地气候的留茶啊，一举是开辟了高加索地区茶叶种植的历史，让中国茶香呢也是在黑海之滨扎根生长。
2: 是的，刘俊洲呢也因此被格鲁吉亚人民亲切地称为伟大的中国和格鲁吉亚人民的光荣儿子，成为中格友好交往史上的不朽丰碑。
3: 那咱们来看看这个博物馆，它的这个三层空间也是有百年传奇的一些东西。那么据悉呢，这个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呢选址在端州区的十字路朝晖梁站的旧址。那文化馆呢是秉承着修旧如旧的设计理念，沿用了梁站原来的浅黄色的外墙色调，重新粉刷之后呢，既焕然一新，又保留了原来的这种古朴的气质。
2: 大家可以在这个定位上去搜索一下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就可以弹出来了。那么这个文化馆呢，是以全方位诠释刘俊洲一生的世纪情缘为设计的核心，融合的在地文化的挖掘、数字化的技术与多门类的艺术表现形式，用三层的空间为市民打造一场可看可感可互动的文化之旅。
3: 是的，咱们来看啊，一层它的布局是格鲁吉亚文化区，是展馆的这种沉浸式的迎宾厅，暖黄的建筑，外地市民呢是无需远渡重洋就能够沉浸式的感受高加索地区的人文风情了。
2: 是的，在吧台区呢，黑陶茶具专业的咖啡设备呢已经全部调试完毕了。那么今天开始啊，这里会提供一些格鲁吉亚的特色的红酒啊，手冲的咖啡啊，茶饮跟地道的简餐，也让市民在逛展之余呢，还可以在这里小坐休息一会儿，用舌尖的风味为这

0: 一场跨文化之旅来开篇，续写自己的这个情缘吧。
1: 那么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第二层。第二层呢是刘俊洲事迹的展陈馆。那么这个整个展馆的这个精神内核就在这里了。而展陈呢以时间为脉络，系统的梳理了刘俊洲呢从肇庆出发，远赴格鲁吉亚，拓荒兴业的这种完整的人生轨迹。通过图文、史料、实物、展品以及家族脉络梳理等等的这些形式，全方位地呈现了他在当地重茶兴业的卓越功绩，以及为中格两国文化交流留下的宝贵财富。
0: 是的，我们接着看，其实这里的每一件展品、每一段文字呢，仿佛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位肇庆的先贤跨越山海的坚守与担当，也让百年前的丝路故事在当下依然拥有打动人心的力量，更以茶为桥，搭建起中格两国文化交流的桥梁。
1: 那么第三层呢，是沉浸式的体验区，以数字化的技术为支撑，打造出了多组的数字互动场景，通过声光电与互动装置的融合，沉浸式的还原了刘俊洲当年万里赴格拓荒种茶的传奇历史。
0: 那么站在互动的场景当中啊，您仿佛就能够穿越百年的时光，亲眼看一看茶山开垦、制茶工坊、跨域交流的一幕幕，也让厚重的历史变得可以看、可以摸、也可以互动，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们带来全新的观展的体验。
1: 那据介绍呢，该馆的这个展陈以及体验空间啊，总面积约450平方米，那么打造肇庆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窗口，助力两地呢在文化、经贸、旅游等多领域的合作，让百年的茶园在新时代持续焕发新的生机。对此呢，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不妨抽时间到现场去逛一逛，说不定能够收获到别样的惊喜了。
0: 是的，你会到现场吗？本个周末不如把这样一个格鲁吉亚的黑茶园之旅好好的在自己的周末的小本子上记录吧。
1: 还可以在这个地方品这个格鲁吉亚的美酒还有美食。
0: 可以打卡给我们留言哈。好，那接下来这个时间段咱们还是关心一下这个天气和大家的安全问题。因为最近呢这个大家开空调的比较多，包括呢室外的温度和地表的温度都比较高了。那么天气也是渐热起来了，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会打开空调来享受这个凉爽的方式哈，有可能会提前开，比如说有一些这个私家车他就提前开空调，那么一上车都感觉到很舒服。
1: 对，
0: 那么在享受这个凉爽的方式到底对不对呢？如果不对，可能会引发一些危险。最近呢在广陵高速新田隧道就出现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1: 咱们通过一段音视频先去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咱们回看一下现场。
2: 事发当天，广联高速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在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私家车长时间停靠在清远新田隧道的应急车道上，状态异常。
3: 喊不喊话，车主是没有反应的。然后我们通过外线打电话过去，车主也是没有接听的。我们就通知那个路面巡逻组过去看一下，查看一下情况吧。
2: 路政人员接到指令后快速抵达现场，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已陷入深度昏迷，孩童口鼻有呕吐物堵塞。路政人员一边进行初步处置，一边上报指挥中心，启动一路多方联动机制，紧急联系交警、120急救力量赶往现场，
4: 清理小朋友的口中的异物，让他保持一个气道通畅，避免窒息，同时第一时间打开车窗、后备箱等通风，防止窒息，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2: 约20分钟后，120救护车抵达现场，路政人员协助医护人员将一家三口转移送医，目前三人身体已无大碍。据了解，当时一家人从深圳自驾返程湖南，途经新田隧道时，驾驶人突发身体不适，便将车辆停靠在应急车道内，怠速开空调休整。由于车窗紧闭，内外空气无法流通，车辆长时间原地怠速，尾气倒灌进入车内，引发一氧化碳中毒，导致一家三口陷入昏迷。所幸高速路政人员及时发现救助。
1: 那其实呢，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啊。这个险情的根源其实在于这个司机的疲劳驾驶以及密闭空间长时间的这个怠速开空调了。
0: 是的，那么 带

0: 动它是指车辆停在原地，发动机保持运转不挂挡。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燃油汽车内长时间开空调会很危险的。那么接下来咱们听听消防员跟大家科普一下怎么说。
1: 首先要警惕的是车内的风险，不少人习惯在停车后关紧门窗吹空调，觉得这样更舒适，但是汽车发动机只要运转就会持续产生一氧化碳，这些气体可通过空调系统或车厢缝隙钻进车内。
2: 那其实咱们还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一氧化碳它本身其实是具有可燃性的，所以呢也是存在了这个爆燃的风险的。
3: 消防人员介绍，当环境中一氧化碳数值在50至200 ppm 之间时，约1至2小时就会引起一氧化碳中毒。而围炉煮茶、炭火火锅、炭火取暖等活动常持续数小时，极易导致人员中毒。此外，一氧化碳本身还具有可燃性，因此还存在爆燃的风险。消防员在另一场地对密闭空间内一氧化碳的爆燃性进行了测试。
4: 这里就是我们今天的实验场地，目前大家可以看到桌子上放置的是容积10升的亚克力实验管道，也是我们今天用作一氧化碳发生爆燃的秘密空间。在实验管道的侧面有一个点火装置，它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家庭用的燃气灶点火器的原理是相同的。在桌子的一角放置的这个仪器叫做质量流量控制器，它的功能作用就是确保在密闭空间内的一氧化碳浓度是我们想要的实验数值。
3: 试验开始后，消防员先打开一氧化碳钢瓶控制阀，观察质量流量控制器上的数值，待气体流速稳定，便通过预设参数调节管道内的一氧化碳浓度。第15秒时，消防员关闭进气阀和出口阀，随后启动点火器，高速摄像机画面显示管道内瞬间发生爆燃，火焰持续加速，范围也逐渐扩大。
4: 通过本次实验，我们测得当密闭空间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处于15%到70%之间，遇明火它是可以发生爆燃的。这种爆燃现象也是一氧化碳的另一个危险特性。
2: 那这个一氧化碳它是无色无味无刺激的，堪称啊这个加引号的三无产品。所以说起一氧化碳中毒，很多人认为主要是集中在冬季发生，其实夏季同样也需要警惕。
0: 说的太对了，这个2024年7月12号，咱们来看这个案例，是河南安阳的一家餐饮店内有7名的服务员突发不适倒在地了。那么这个店的店内空间呢比较小，事发的时候店门是紧闭的，消防部门救援的时间呢去测试，发现一氧化碳浓度偏高，初步判定是因为空气流通不畅引起的一氧化碳中毒。经送医院救治的7名服务员是暂无大碍的。
2: 所以呢，咱们也要警惕这个夏季的一氧化碳中毒，夏季来临呢，这种长途驾车难免会困倦，所以各位司机朋友切勿疲劳驾驶，更不要在密闭的这个燃油车当中啊，长时间的去怠速开空调，避免出现这个一氧化碳中毒。那么除此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一些生活场景之下，其实也是容易出现一氧化碳中毒的，大家就需要警惕了。
0: 好的，那么首先第一个是紧闭门窗使用燃气做饭。夏天的时候很炎热啊，很多朋友开空调做饭，但是呢，如果是紧闭门窗，空气不流通，就有可能引起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故。
2: 那还有呢，就是这个空调房内啊，吃炭火锅或者是烧烤，这个煤炭啊，一发生不完全的燃烧，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那由于一氧化碳无色无味，不易发现，一旦中毒啊，往往是来不及自救，危险性是很大的。
0: 那最重要的问题来了，一氧化碳中毒如何急救？前面呢，我们跟大家说的是怎么样去防范。那如果真的一旦不幸会发生类似的事情，那怎么样进行快速的急救呢？首先自救，如果当大家感觉到这个头晕、恶心或者呕吐，全身没有力气不能站立，但意识还尚可以的时候，可以匍匐爬行到通风的地方，同时呼救。
2: 然后是施救啊，首先呢，第一点呢就是迅速的打开门窗，将患者撤离出这个中毒的现场，转移至空气新鲜、通风良好的地方，松解衣扣还有这个腰带，保持呼吸的通畅。第二呢，就是要拨打120急救电话，并及时的送医。如果发现这个患者的神志不清，口唇呈樱桃红色，可以把患者的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其因呕吐物导致窒息。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就是在等待急救人员的同时，对中毒者做

0: 进一步的观察和紧急处理，如果发现心跳呼吸停止，应立刻进行心肺复苏。
1: 是的啊，就是大家在夏天的时候也千万要注意到，尤其是这个家庭啊，煮饭的时候开空调，千万记得要留一道缝隙啊，不要说紧闭门窗，尤其是在用这个燃气灶的时候啊，很容易出现这个一氧化碳中毒的现象了。
0: 是的，安全无小事，事事都要关心的。好的，来到时间10:22，那么今天我们在前半段的时间就到这里，稍后半点报时之后将会进行929关注，929的热点对话，我们将开启邀请嘉宾，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见。
1: 稍后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银发点主题宣传活动进社区，点亮社区，法护万家。肇庆高新区开展525新守护爱相伴心理健康主题公益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普法时刻，5月22日，一场民法典主题宣传活动在阳光未来城小区热闹开展。活动通过主题宣讲、案例解读、有奖问答、普法摆摊、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让民法典从文本走进生活，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活动现场，政法社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贴近生活的真实案例，紧扣居民日常生活需求，聚焦婚姻家庭、继承、物权、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高频民生问题，细致讲解与居民息息相关的法律要点，引导大家树立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在互动问答环节，居民踊跃参与，积极提问，社工与志愿者一对一答疑解惑。政法社工江海燕：
3: 这次我们特意设计了快问快答、法治投壶等趣味互动环节，希望让法律知识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被大家接受和记住。
2: 活动现场还发放了民法典宣传单张、便民手册等。在互动环节，法治投壶小游戏最受欢迎，大家边玩边学，轻轻松松就把法律知识记在了心里，还能领到实用的小礼品。市民程女士：
4: 平时工作忙，很少专门去看民法典，今天通过游戏和答题，不知不觉就记住了一些实用的知识。
2: 记者邓晨：
5: 我手上拿着的就是本次活动的宣传材料《民法典与生活同行》。那么这个材料中，而是用问答的形式向这个人们阐述了有关继承、网购以及抚养等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可以说是非常的通俗易懂了。

0: 政法社工江海燕。
1: 我们主要想帮助居民解决婚姻家庭、继承、邻里纠纷、物业服务等常见但容易产生疑惑的法律问题。很多居民遇到这些问题时，往往不知道如何正确应对，或者凭经验处理。实际上，民法典中都有明确的规定。我们希望通过通俗易懂的讲解，引导大家养成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的习惯。
0: 记者邓晨、陈月莹报道。平安建设。5月25日上午，肇庆高新区在大望公园举办525新守护爱相伴心理健康主题公益宣传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为群众送上心理健康服务，传递关爱自我、拥抱心灵的温暖理念。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社会法制局相关负责人在讲话中鼓励居民关注心理健康，主动学习心理调试方法，积极寻求专业帮助。在鼓声表演环节中，悠扬的旋律为群众带来愉悦的视听体验。现场还为三个爱心志愿单位颁发牌匾，感谢他们为肇庆高新区心理健康服务工作的支持与奉献。记者严毅。
2: 今天这场活动不仅给大家普及心理健康知识，更重要的是把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援助热线告诉大家，让有需要的人随时都可以得到专业的帮助。在现场看到大家的笑容，就知道这场新守护活动真正的走进了市民的心中。
0: 在心理健康知识宣讲环节，专业讲师围绕情绪调节、压力缓解等内容展开科普，重点宣传肇庆高新区24小时心理热线，引导大家科学识别心理异常信号，掌握简单实用的心理调节技巧。趣味互动区人气高涨，快乐一头、心理宣言卡片等游戏吸引了众多居民参与，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释放压力。市民张女士。
3: 让我们了解那个心理健康很重要，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啊，我觉得有那个活动有必要，他就发了一些宣传的册子给我啊，那我们知道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可以打他们的心理健康电话。
0: 市民唐女士。
4: 今日就搞到我，哎，我都好多嘢，我开心，非常开心。
0: 据悉，目前肇庆高新区已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线下依托各类心理服务站点，常态化开展心理科普讲座、团体辅导、一对一免费心理咨询、情绪疏导和个案帮扶等服务，覆盖学生、职场人士、老年人等各类群体。记者严毅、欧光复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5: 这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6: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7: 929热点对话，时政民生的深度瞭望，汇聚时代响音，邀您共议社会热点，在观点碰撞中把握时代脉搏。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锁定 FM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热点对话，我是主持人亚飞，
9: 我是郭旭。进入到五月呢，肇庆迎来连绵多雨的龙舟水的天气，高温高湿，晴雨反复交替，蚊虫进入到全年活跃的高峰期，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这两热的蚊媒传染病也进入到了高发流行季。
8: 这个潮湿积水多，还有这个蚊虫的繁殖也是特别的快，人群暴露的风险是比较高的。那么近期呢，有不少的市民都十分关心啊，怎么防蚊才能安全有效？发烧、关节痛怎么区分是感冒还是蚊媒病？居家、小区、户外该如何科学的消杀呢？
9: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肇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疾防消杀科科长莫远清做客直播间，全方位去科普龙舟水季节蚊媒防病知识，

0: 教大家科学避蚊，精准防病，平安度过汛期的高发期。
1: 莫科你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莫科、
2: 你好，主持人，各位观众，上午好。
1: 那莫科想问一下啊，咱们这个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测啊，今年咱们广东的龙舟水是持续的时间比较长，降雨也比较频繁，而且气温是偏高的，这个晴雨会来回的切换，很多市民呢明显感觉到蚊子变多了，而且来的也是提前了啊。想请教一下莫克，那么这样的特殊的气候条件为什么会加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这个传播的风险？那么目前咱们肇庆本地的这个蚊虫的活跃度、两热的一个整体的防控形势是怎么样的呢？
2: 现在呢，刚才说了，龙舟水也要降雨呢比较频繁，雨情呢反复，空气的湿度也比较大，现在气温呢一般是在25到32度，这个温度呢恰好就是白蚊异蚊最适于繁殖生长的这个环境，因为加上雨水呢可以极容易的导致各类的容器低洼处积水，给那个蚊子产卵啊、幼虫滋生创造了充足的条件，而且呢，我们端午也快到了，可能到时候市民户外聚集性的活动也增加，然后我们活动增加，蚊子叮咬的频次也大幅上升，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自然的就推高了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的一个传播的风险。从本地形势来看呢，目前全省的话呢，只有。有个别市，我们广佛绍同城呢，都有这个本地病例了，但是总体上呢，我们肇庆呢，这个防控形势呢，还是平稳可控的，但是呢，正因为刚才说到一些人员假期返乡啊，还有我们肇庆本身就一个旅游城市，本身的流动量呢比较大，外来输入。这个风险呢、还是持续存在的，加上刚才呢提到的那个蚊媒的防控的点位多，又积水多，就防控的点位就多，而且呢很多的积水是很隐蔽的，在我们屋前屋后，可能就是那些还有一些那个垃圾上边，所以呢整个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还是比较大，我们不能松懈。
0: 我们都知道这个传播两热主要是伊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花斑蚊了。那么这种蚊虫它的滋生偏好和活动的高峰是什么时段？比如说啊，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不起眼的小积水啦，都是这个蚊虫的温床。那咱们肇庆的街坊最容易忽略，在漏掉的积水的隐患点都有哪些地方呢？
2: 这个的话，我们传播这个登革热跟鸡孔啃亚热呢，是白蚊异蚊，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花蚊子。这种蚊子呢，就偏爱这小型静止的积水，那些下水道啊，大型水域里边啊，基本不会滋生的。那里边滋生是酷蚊，酷蚊就是我们晚上出来咬人的那种蚊子。这个异蚊呢，是一般是白天集中在什么地方？就上午7点到9点。下午呢是4点到7点，这个时段呢是最活跃的，所以早晚最容易被叮咬。
0: 是的，那么刚刚也说到这个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是伊蚊来传播的，
1: 所以它早期的这个发烧症状又很相像啊，像这个普通群众特别容易分不清楚啊，这个比如说哪一种是这个文明病的问题，哪一个呢就是普通的这个感冒，所以莫科能不能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讲清楚这两种文明病它最核心的差别啊，各自最先出现的是什么症状啊，又有哪些是独一无二一眼就能辨别的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呢？
2: 登革热呢跟鸡孔啃亚热呢都是通过那个白蚊异蚊传播的，而且症状呢也比较相似，都是有什么发烧啊、关节痛啊、出皮疹啊，这些都是主要的症状，但是呢两者呢在临床特点上症状这块呢各有侧重的。登革热的话呢，它一般潜伏期呢是1到14天。什么叫潜伏期？就是蚊子叮咬你以后可能要一天，最早一天，然后最晚呢14天可能都会发病，所以一般的就是5到9天，就是一个礼拜了。发热呢都会比较中高热，持续时间呢比较长。这个肌肉痛呢 跟那个副

0: 腹的症状，比如腹泻啊、腹胀啊、便秘啊的比较更明显一点。因为有皮疹，所以那可能就有出血的倾向。你如果呢在医院检查的话呢，外周血的白细胞啊、血小板啊，可能有明显减少的这个激增。重症的那个肌孔啃咬热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最可能呢，最重的就是休克、脑病、多器官的一个障碍，这是并发症。肌孔啃咬热呢，就是说一般呢就是潜伏期呢就是1到12天，一般的话呢3到7天，发病的话呢都为中低热，关节疼痛比较明显，而且往往作为首发的症状。很多我们现在发现很多病人都是从远端关节疼去看病，去看那个骨科，看那个风湿类，看其他的病那科室的多，一般就是类型的远端的小关节，比如手啊、脚啊，所以呢，肌孔啃咬热它有一个另外的一个称呼叫弯腰驼背病，它疼起来呢就是像你全身都不舒服，就弯着腰，所以呢，绝大多数的那个患者，这个关节痛的天数呢，比较严重的。
1: 那临床上有很多案例一开始啊都像您说的，他会把这个两热当成普通感冒发烧来自行的吃药，结果呢耽误最佳的这个诊疗时间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想跟您请教一下，您也给我们科普一下，出现什么样的发烧不适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一类是不是蚊虫的这个传染病，不能跟这个感冒混为一谈，这个硬扛是不行的。
0: 感冒呢一般就是那个我们说那个卡他性，比如流鼻涕啊、咳嗽啊、咽疼啊，还有一个畏寒怕冷，但是呢往往这种退烧呢就很快恢复的，所以一般也就是说感冒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呢出现以下症状呢，就我们就不要乱吃那个感冒药，以免呢延误这个就诊那个时机，导致这个虫媒传染病的这个严重。第一个就是毫无征兆的一个发高烧，就体温突然就上升到了38.5度以上，那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我们注意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眼眶痛啦，全身肌肉骨头痛啦，而且呢，普通的感冒药呢无法缓解的，这种呢就是可能就是登革热的可能性大了。还有呢，全身莫名其妙的出红疹，这皮肤很瘙痒。这个就是也是要我们考虑的，就是是不是那个虫媒传染病了。还有一个就刚说的那个肌孔是吧，他手脚关节肿痛，活动受限，就突然好像莫名其妙，往往有一个病人他说我这个关节好像受伤了，已经几个月了，感觉怎么今天突然特别疼呢，他就没想到这个东西。要是有的话呢，基本最好就是去正规的医院去就诊。还有一个呢，我们刚才说了，这天气也比较适宜去旅游，我们在那个户外劳作啊、旅游啊，如果你在蚊那个有叮咬史、蚊虫叮咬史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主动的告诉医生。所以以上这种情况呢，我们就不要随意的吃感冒药，要立刻的去正规的医院就诊。
1: 那其实刚刚莫科也说到了这个肌孔啃咬热，其实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剧烈的关节疼痛，而这种关节痛到底有多特殊，是什么样的一些疼痛呢？那大家最关心的其实还是这种痛它会不会反复的去发作，或者是说留下长时间的一个后遗症。同时呢，像这个登革热啊，还有肌孔啃咬热，有没有这种危重的重症的风险，会不会出现一个人同时感染两种疾病的这种情况呢？莫科，
0: 首先我们说这个肌孔啃咬热呢，这个关节痛是非常有特点的。其实我们要是关注到这个疾病的话呢，就感觉它特点是非常明显的。它是第一个呢，它突发性，就莫名其妙的就是关节疼；再一个呢，它游走性，你今天跟医生上午是感觉是手那个关节疼，然后下午可能就感觉到那脚的那个某个关节疼，所以呢它比较游走性的。再一个呢，它是疼起来呢比较剧烈的一个刺疼，所以为什么叫弯腰驼背病。所以呢这个就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我们正常的起居。 这种症状一般轻症的话呢，它退烧后几周呢，这个关节疼痛呢就会逐步的消失的了，少数体质。

0: 呢，重症会引起这个发烧，持续的发烧不退，这关节严重的损伤，这是比较严重的。而且这两种病呢，也有可能存在这种情况，就两个病同时感染了，这样的话呢，会叠加起来，症状更加严重。
1: 嗯，那其实是有很多朋友存在这样的疑惑了，就是如果被咬过的病人的花蚊子咬，是不是一定会得这个相关的疾病？那么还有一种同一只蚊子，它接连去叮咬好几个人，这种情况是不是会接触过的人都会被传染的？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去消除大家的这种恐慌呢？
0: 这个呢，就是不会百分百感染的，市民呢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只有呢已经携带了病毒这个花斑蚊啊，叮咬健康人，才存在这个感染的概率。这蚊子叮咬患者后呢，而且又经过一段时间，这个病毒啊在那个蚊子体内的增殖，才会具备就是传染力。同一个蚊子呢叮咬多个人，因为我们呢刚才说蚊子呢叮人呢，它跟那个其他的不一样，它会反复的叮人，它可能叮一个人再跑去，起码可能是八个十个都有可能。但是呢不会全部的感染，这里边呢就跟我们个人的免疫力啊，还有蚊子携带这个病毒的量，就是叮你的时间，就它可能一叮你就发现了，就一巴掌就把它赶走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有关系的。
2: 其实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那咱们说这个防控蚊虫啊，其实没有一些一刀切的办法，尤其像这个家庭住户啊，还有校园学生以及城中村的一些住户，还有呢就是老旧小区的居民，或者呢是这种户外上班日常通勤的这些务工的朋友啊，其实人群环境都不一样，所以呢针对不同的场景，想问一下莫科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而且落地实用的这种防蚊灭蚊的妙招呢？
0: 有的，再根据我们不同的生活场景呢，有选择有针对性的进行一个防护呢，是达到非常好的效果的。比如我们家庭居家是吧，那我们固定的场所，我可以什么加装纱窗是吧，我们睡觉的时候呢使用蚊帐啊，同时呢我们每天把室内呢一些积水把它清掉啊，同时呢因为我们的白蚊异蚊啊是一个半家期的蚊，傍晚的时候呢它就会进屋的，所以呢我们傍晚的时候一定就减少这个开窗通风啊，同时呢我们家居呢要备一些正合规的，就是说我们通过三证齐全的这些驱蚊用品，就是我们到时候外出的时候呢需要的时候呢，我们在我们裸露的皮肤再喷一些这个驱蚊剂。在校园的话呢，因为它那个人员比较密集，流动性也比较大，所以呢，除了这个教室宿舍啊，这环境的要定期清理这个花盆啊、饮水机托盘啊这积水，还有呢，我们就是课间还有那个体育课，尽量的少到那个阴暗潮湿这个树荫底下去逗留。还有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或者那个参加劳动的时候呢，提前就涂抹这个驱蚊液。在城中村老教小区的话，一个我们听这个名词就感觉到那地方就是卫生状况可能就比较差，是吧？所以呢，我们首先从我们自己个人就开始做起，一起那什么，把那个我们住的地方周边一些废旧杂物啊、排水沟积水啊，把它清理，同时那些闲置的容器呢，我们尤其要注意，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可定期统一的开展一个楼栋的灭蚊。还有一个就是情况呢，刚才提到的是户外务工通勤的人员，因为他那个是工种的问题，他必须要每天就在外而且呢在接可能存在那个蚊子叮咬的可能呢，比较多，那机会比较多，所以呢，我们早晚在蚊虫高峰的时候呢，我们尽量穿长袖、长裤啊，在那个作业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全程涂抹这个驱蚊剂啊，同时呢，尽可能的避开一些像树荫啊，这些阴暗潮湿的蚊虫聚集的地方。
1: 经过您这么一说呀，我们知道这个防控梅蚊的传染病呢，根源就是清理积水去铲除蚊。

0: 蝗虫的滋生地。那咱们老百姓日常在比如说家里的阳台啊、庭院呢、啊、花盆啊，还有角落，到底是重点清理哪些积水的这个死角，多久清理一次，哎，才有利于去科学的去防疫规范的要求，您给我们一个标准、哦、一个指导的方向。
1: 家庭的话，我们就是可以想想我们有水的地方，可能种花的地方就是我们去关注的地方，比如什么花盆体魄啦，这个闲置的瓶瓶罐罐啦，我们平时有没有收纳好，有没有是放在室外，我们的水桶是不是经常的有水，或者呢要是没水的有水的话我们经常要把它倒掉，没闲置的话我们就倒过来，我们就是平时说的翻板倒灌，就清洁水这个意思。然后我们有些是喜欢养鱼的，是吧，养鱼的那些呢，我们这个它有时过滤的水槽上边呢，我们是已经忽略的，因为经常我们是养鱼的话就感觉好像有鱼吃蚊子啦，但是呢上面过滤的时候有裸露的地方，那流水比较缓慢，是我们注意的。还有我们那个空调的话呢，尤其是那个别墅的那个滴水，那个我们装滴水那个盘啊、桶啊之类的，我们要注意。还有我们地漏的凹槽，我们阳台的那个边角，它那个缩水好不好，因为不好的话呢就是容易积水的。还有平时我们那小孩家里有小孩的那些玩具，有很多的有很多都容易积水的，所以这里边呢我们是要这些点位啊，我们要经常去关注，最好呢每天能检查一些小抽一点时间，我们就是花个3分钟去清理一下，这就非常好。但是呢我们有些水生植物啊、景观类的固定蓄水的话呢，我们就3到5天彻底的清洗换水，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杜绝蚊虫的这个产卵及生这个成蚊。还有注意刚才说的龙舟水是吧，雨晴天的话呢经常就变换，所以呢在这个时间呢我们就下完雨以后要及时的去清理我们院内阳台这些积水。
0: 嗯，好的，谢谢默克。那我还想问一下默克，像我们在家里啊，像这个蚊香啊，还有驱蚊液啊、灭蚊灯啊、驱蚊贴，家里的这个驱蚊的产品是五花八门，普通人应该怎么去挑选这个正规安全有效的驱蚊产品？那么日常使用这个驱蚊灭蚊的产品的时候，又存在哪些常见的误区啊，或者说这个安全禁忌，尤其是老人还有小孩，他们使用需要格外注意什么呢？默克。
1: 首先我们优先选择这个国家正规备案的标注有农业登记证号的这个驱蚊水、蚊香、灭蚊产品。目前证实有效的成分呢主要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贝蚊胺，还有派卡碎丁，也就是我们说的驱蚊汁，还有呢柠檬桉叶油，这些这个产品。买的时候呢我们尽可能去正规的商店药店去购买，我们就是一般的三无可能一些散装的就不要去购买了。
0: 好的，那我们最后呢再看一下婴幼儿、老年人，比如说对还有这个孕妇啊，他们的体质比较偏弱，免疫力呢也是低下的人群，所以本身呢更容易中招了。最后的时间呢我们再看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这些特殊的群体来看，在这个龙舟水雨季防蚊防病有没有针对性的一些更强的防护和要点注意事项了，来提醒一下大家。
1: 这是有的，因为各种那个驱蚊液呢驱蚊剂呢它的那个常用不一样，可能对皮肤对一些特殊人群的刺激性也不一样，所以呢首先我们所有的那些驱蚊剂不要反复的去涂抹，尤其是皮肤破损的地方不要尽量不要涂抹。平时存放的话呢一般放离远离这个儿童够得着的地方，还有一些像那个蚊香可能就是远离那个易燃的易爆的。我们睡觉前点蚊香的话呢一定要通风。灭蚊灯的话呢我们就是辅助的作用，可能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什么蓝光啦什么什么那个是很多的名词，很多的那个什么功效，但是呢我们这个东西完全不能代替这个驱蚊防护，我们的物理的我们的化学的一些防护呢也跟上。婴儿跟孕妇呢是比较一个特殊的群体，所以有些产品但是买的时候又一看那个说明书，它上面有没有标着儿童可以用或者孕妇可以用的， 一般的情况下用一些比较温和的产品，

0: 像那个那个派卡碎丁这些成分的，就比较温和一点的。
1: 嗯，那非常感谢莫科长的这个专业细致接地气的这个科普讲解啊，也让大家全面认识了龙舟水季节的这个蚊媒风险，学会科学的防蚊，早识别早就医。
2: 嗯，汛期多雨积水不断哈，这个蚊虫滋生速度也比较快，防控关键呢就在清积水灭成蚊少叮咬，还有啊早预防早发现早就诊，就能够有效远离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的困扰了。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广大的市民啊，从我做起，清理家居的这个积水，做好个人的防护，共同守护全家的身体健康，平安健康的度过龙舟水高发的时段。
2: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的九二九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莫科做客直播间，我们期待下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呢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风龙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风龙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7，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这一时段的九二九关注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根据工作需要，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公开招聘3名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公开招聘2名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本次招聘考试主要采取计算机中文录入测试、笔试、面试方式进行。报名方式如下：肇庆市端州区人民法院招聘岗位劳动合同制书记员3名。报名方式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应在2026年的5月28号，也就是星期四的上午9点至2026年的6月3号周三的16点期间，登录指定的网站进行报名。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招聘岗位是劳动合同制书记员2名，报名方式呢也是采取网上报名的方式，报考人员应在2026年的6月1号至6月5号的9点到12点、14点30分到17点30分期间，将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2026年公开招聘劳动合同制审判辅助人员报名表及相关的信息资料扫描件，在规定时间内发送到肇庆市鼎湖区人民法院政治部督察室指定的电子邮箱。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本地方面的资讯。5月24号上午，以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为主题的肇庆市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在骑楼街正式启幕。近日，南方医科大学、珠江医院、广宁医院、名医工作室及旗下的 MDT 多学科门诊正式揭牌开诊，切实突破了山区群众看病难、看名医更难的民生痛点。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流山里，200多亩的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那么据悉，每年的4月到6月是山忍的盛花期，8月呢正式进入了盛果采摘期。5月25号下午，肇庆高新区组织开展全域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旨在从源头清除蚊虫滋生的隐患，防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夏季蚊媒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2: 造就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3: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4: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3: 但是……
4: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3: 我都还没有说呢。
4: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3: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4: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3: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1: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1: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1: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6: 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13，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2025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的5月31日截止，请大家合理安排时间，尽早完成申报。日前，深汕高铁龙岗隧道横岗段启动盾构掘进，标志着项目重难点工程进入了攻坚阶段，在超大城市建设高铁隧道实现关键技术突破。从6月1日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近日，6000兆赫兹频段获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6日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的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行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

0: 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3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1: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7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1个鸡蛋、1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赵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1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5: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而家敲住南京，准备攻打南京啦。咁啊，吸收咗上一次因为轻敌连败两场嘅教训，呢回呢，朱元璋就认认真真，亲自统领大军，只系花10日时间啫，兵分3路攻占南京城。从此就改名叫做应天乞儿王。

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就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徐州，来到富裕的鱼米之乡，来到虎踞龙盘六朝故都南京，开创他的大业。不过大家不要以为已经大功告成，这个只是啱啱开始的。正如那些讲古的人呢最兴讲的，大家坐定咪眨眼啊，好戏就快开场啊。是啊是啊，朱元璋手下那班良辰猛将都仲未登场表演呢。咁朱元璋呢虽然是占了南京，即是占领了应天，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呢你从中国历史来看，从古至今占据北方的呢就占有天时地利，由北向南取得天下的人就好多，但是由南向北打下江山的呢极少极少。你朱元璋能否由南向北创立霸业呢？元朝虽然呢体魄就嚟要崩溃㗎喇，但係你唔好忘记呀，佢仲拥有几百万大军呀，佢仲有巩固嘅北方基地呀。起义军虽然遍地开花，足足有几百万人马，但係通通係各自为政，人人都争住做皇帝，互不卖账，成日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打到两败俱伤，咁使到元朝嘅统治者呢就能够苟延残喘，有充足嘅时间嚟到调兵遣将对付暴动。依家讲下朱元璋呢，佢呢佢东边係镇江，係元朝军队把守嘅，东南边是平江，即是苏州，是势力强大的起义军领袖张士诚的地盘。东北部呢是张明鉴，南边呢个首相叫做八思尔不花，一个名字那么过瘾的，八思尔不花普通话叫做巴斯尔布花，唔通佢学到我哋啊当年明月安返个咁靓嘅名字？唔係，佢係蒙古人嚟㗎，係元朝大将，佢係蒙古话就叫做八思尔不花。喺西边呢就係徐寿辉，喺北面就係第一个举起作反大旗嘅刘福通。咁朱元璋就缩喺中间，论实力呢最差是他的了。咁当时呢大家都互相厚到实隔离左右的噃，咁唔通真係当你朱元璋係亲戚啊？只係因为呢朱元璋就冇乜几多兵力㗎，大家就睇佢唔起，根本冇当佢一回事，所以打击都未轮到打佢就係啦。哈哈，咁就益晒佢啊。即元朝呢反而有啲眼光嘛，佢又领教过几次朱元璋嗰啲以少打多嘅战法喎，所以呢就总想一下子就将佢消灭。即偏偏佢北边呢有嗰个刘福通喺度顶住，元军就冇办法直接去打佢，咁刘福通就确系帮咗朱元璋一个大忙。朱元璋本来呢他最仇恨的应该是元朝，但是现在呢最可恨的就不是元朝，他的敌人呢就是身边那些起义军兄弟张士诚和陈友谅。讲到这两个人呢就是一世之雄也，都是当代豪杰来的，
如果佢哋

两位啊，唔系生喺同一朝代，喺不同朝代两个各自经营，一定能够成就霸业嘅。上天就捉弄人，偏偏将佢两个呢安排喺同一朝代，于是乎成日互相打斗，互相牵制，削弱自己嘅军力，咁咪益咗朱元璋，亦益咗元王朝就系啦。依家呢，我哋先介绍下张士诚。1321年出世嘅，个职业呢系贩卖丝染，佢系泰州人噃。咁啊，贩卖丝染呢个行业呢喺封建时代都长期存在噶啦。盐啊，系老百姓生存必需品嚟噶嘛。本嚟呢做盐啊十分简单啫，即海水嚟晒干佢就成为盐噶啦嘛。偏偏啊历代嘅皇帝呢都将盐呢划归啊国家统一管理嘅，啊朝廷管嘅，唔准老百姓自己整嘅。老百姓呢用三分一嘅价钱呢，就可以周到都买到盐㗎喇。呢啲盐呢就比你官盐啊又平又靓啊好得多㗎。唔得，一定要同官府买盐。咁有啲人呢为咗赚钱就做贩卖私盐嘅行当。咁嗰陣时呢，如果你要卖私盐俾人捉到啊，判好重嘅刑罚㗎。凡是卖100斤打上的丝盐就斩头，但是利之所在呢仲是好多人做这项生意的。那个三板斧的程咬金啊，就是卖丝盐出身的。那张士诚是卖丝盐出身，做这行的人呢大多数都不怕死的，怕死是做不到这样的。那阵呢元朝政府一向都严惩卖私盐嘅人，咁啊张士诚好多老友呢都话俾佢拉去斩头。张士诚十分痛恨元朝，亦系顺理成章噶。张士诚喺1353年就竖起造反嘅大旗，比起朱元璋呢就迟咗一年。不过佢嘅队伍呢同朱元璋嗰啲唔同嘛，朱元璋嗰啲係贫农组成嘅造反队伍，张士诚呢就係贩卖私盐嘅人为骨干组成嘅作反队伍。由于两支队伍嘅成分都唔同嘅，所以呢互相矛盾就越嚟越厉害。1353年张士诚在泰州起义，攻占了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在高邮建都，号称成王，国号大周，以天佑做纪年。张士诚的皇位都未曾坐稳啫，元朝就派大军来到攻打了。元朝那些官员就好死板的你唔声唔气作反呢，佢唔理你嘛。但係你一自己封王呢，佢即刻嚟攻打你嘅。朱元璋就正啦，佢自己呢就唔声唔气喎，冇称王称帝，所以呢佢又攞到好多便宜。呢一次呢张士诚称王，元朝丞相脱脱亲自统领100万大军来到攻打高邮，当时真是敌我悬殊，高邮守城嗰啲所有人都话：哎呀，马上放弃高邮，搵地方匿啦！估唔到嗰个未曾带过兵打仗嘅人张士诚，居然下令。现在无路可走了，死都要死在这里打。元军呢就用各种武器
用不同口径的火炮来攻城。张士诚就带着两个细佬张士仪、张士德在城墙上来到坚守。所有的将士都睇到佢三兄弟嘅身影。咁大家有统帅嘅鼓舞，一条气就打落去，几大都打啦。打又死，唔打又死，投降就一定死。与其咁样俾佢杀，不如打啦，打死咗留个名喺世上啊！呢座小小嘅城池高有，居然抵抗百万大军，足足打咗三个月喎。唉，真係惊人之举啊。呢、這个真係判死无大碍啊。正喺高邮城睇白顶唔顺啊，睇白要俾人攻入嚟㗎啦。喺呢阵呢，百万大军元朝嘅统帅血血忽然间下令退兵离开高邮。咁都有嘅。原来大元帝国内部纠纷啊！我哋睇历史呢都睇到好多㗎啦，嗰啲奸臣卖国，好似秦桧啊、贾似道啊等等等等啊，真係天下乌鸦一样黑嘛、啊！元朝亦有咁嘅人㗎，就有奸臣向皇帝告密，话丞相脱脱想作反啊。皇帝一听得了嘅，即刻下诏要脱脱快啲班师回朝。就係咁。功败垂成，呢个想挽救元朝嘅脱脱心血就付诸东流。高邮之战就造就咗张士诚英明远播，震惊天下，元军听到佢个名就胆战心惊。张士诚仲乘胜追击，一口气就占据咗江苏浙江。地区呢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十分富庶啊！一个小小卖丝盐嘅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甲一方嘅王爷。但系呢，佢终究系卖丝盐，做小生意出身嘅，一下子做到咁大，本性系难改噶噃。所以呢，朱元璋对佢嘅评价就十分准确嘅，四个字：此人小气。确确实实，张士诚呢就真系冇乜大志向。但是他确是好人嘛，真是大好人。为人呢沉默寡言，待人宽厚。他啊将他管辖的江浙一带将啲赋税大幅减免，老百姓十分感激他，纷纷为他修建祠堂。正正是因为他过于宽大，又缺乏主见，咁就注定佢只能够成为一时豪杰，不能成为一代霸主。好啦，张士诚就讲到呢度，下面呢我要讲下另一位英雄豪杰陈友谅啦。佢同张士诚唔同，佢确确实实系一代枭雄，成就一代霸业。咁要介绍陈友谅呢，先要讲下嗰个带挈佢提携佢出身嘅人物徐寿辉。徐寿辉系湖北罗田人，出身系卖布嘅商人。几时出世呢就唔知噃。不过佢几时死嘅呢就有精确嘅日期噃。据说啊，徐寿辉生得十分靓仔嘅，喺罗田系第一美男子。佢又为人正直，由于佢做商贩呢，就成日俾元朝官府嚟到虾嘅，所以呢，佢就对元朝十分反感。喺1351年，
他就举大旗作反。

佢系利用宗教封建迷信嗰套办法嚟到发动民众。佢又揾咗两个好帮手，一个就喺麻城打铁师傅周普成，另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应玉，两个人就专门负责宣传发动民众。经过几个月呢，被他组织了一大批人，就在大别山区发动起义，好快就攻下罗田，跟着就攻占黄州和溪水，最后就定都溪水县城，国号叫做天元。这个国号认真与众不同啊，天就是天地那个天，元就是完全那个元。原来呢佢按呢个咁嘅名呢有学问㗎嘛。嗱，你将两个字嘅上面攞走，天字少咗个画呢就变大咗喎。元字攞咗个冧捧头呢就变做元朝个元。大元即话比元朝仲大嘅，压住元朝咁解。不过呢有啲人呢就唔係咁睇啦，就話唉，你呢個咁嘅名乜嘢天元啦、啊、即係幾天就元旦咁解啫。當時徐秀輝呢個地盤係好細嘅，只係剩黃州同溪水即係計碎咁大。兵馬呢只係得幾千人，依家排場就犀利啦，元朝有嘅衙門啊佢通通有齐，样样都设立，咩中书省啊、枢密院啊、中央六部、统军元帅府等等等等，你夹埋得个几千兵丁嘛？你安咁多官衔，如果冚唪唥派晒出去，咁啊个个做官啊，兵都冇嘅咧。我打铁佬周普胜呢，就做翻个太师。在那阵呢有个溪水人士就来投奔徐秀辉。此人相貌不凡，仲写得一手好字。这个不辞别过正是大名鼎鼎的陈友谅，在当时起义军中好多领袖都冇办法抵挡得住元朝的糖衣炮弹。好犀利啊，元朝啲糖衣炮弹好多人呢都俾佢打中，俾佢招安投降，连朱元璋啊都曾经同元朝嘅密使接触过㗎，不过倾唔成就係啦。就係呢个陈友谅，佢不为所动，坚持到底，坚决反对外族侵略，佢敢作敢为，不挠。确实是一员好汉，他出生在1320年，原本是姓谢的，是湖北仙途人士，是渔民出身。不过就不知为什么他咁鬼马，你怎么学到咁多东西，满肚计谋，还写得手好字。他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由于他是有文化，他人又有计谋啊，又写得手好字，所以好快就被当时的丞相魏文俊赏识了。1353年，那个徐秀辉呢自己做王都做得不够瘾啊，他自己是清帝加个帝号，这个人确实太不自量了。元朝皇帝见到岂有此理，玩你清王都唔够，你要清帝得了，即刻调动几省军马，一下子就将徐秀辉嘅国都攻破。个江西和尚彭应玉当堂战死，徐秀辉带领残部就走去湖北去黄梅嗰带打游击。呢次呢亦好将徐秀辉打醒了，他知道呢不是靠吹就得㗎。

0: 你自己话自己王好帝好都冇用㗎，有实力就得㗎。因此佢老老实实整顿军队，认真操练，经过一轮苦练，佢就举起红巾，当时叫做红巾军，一口气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且在汉阳县建立国都，改年号做太平。当时呢，那个徐寿辉啊，有一样重大发明喎，佢整顿队伍嘅手法呢，真係前无古人，十分新奇嘅。点新奇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never be 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上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昨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昨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琴琴带队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食品安全与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严格落实自费陪餐制度，与院内长者共品暖心午餐，共话晚年生活。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5日，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面向全国粽子果蒸品类生产经营企业开放报名，旨在搭建产业比拼、品牌赋能与消费拉动一体化平台。据悉，赛事分为线上报名、网络投票、线下评审及颁奖仪式四大环节，即日起至6月1日为企业报名时间，6月2日至11日进行网络投票。6月12日，组委会将在肇庆组织线下评审，评出多个不同奖项，当晚举行颁奖仪式。近日，2026年全国赛艇冠军赛第二站在山东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落下帷幕。赛事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姜旭克、宋琴、王淘淘、聂振雪、刘梦雪五名运动员发挥出色，为广东队夺下三金一银，助力广东队拿下赛事团体总分第一名。近日，第八届广东省围棋联赛在广州落下帷幕，肇庆市围棋协会代表队表现突出，一队夺得超级组亚军，二队获乙级组第六名，二队队员刘平房斩获最佳中老年棋手奖。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

0: 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本周全市呈现前期高温晴热，后期雷雨活跃特征。目前端州、鼎湖等地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市民需做好防暑防雷工作。具体预报如下：5月28日，肇庆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热浪显著。29日多云伴雷阵雨，气温略降至26到34摄氏度。30日到31日，天气转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降水将缓解高温，但需防范次生灾害。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外出做好防晒。雷雨天气时，在户外远离高大导电物体，行车避免危险区域，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昨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昨日在湖北武汉举行。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昨日，大连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天气，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四会之声。
2: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顺其以至，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四会市在下茂镇龙岗围江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以实战标准筑路汛期安全屏障。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按流程有序开展巡查预警、险情排查、应急响应启动、人员集结等前期工作。随后现场演示了管冲反对围井抢险、提防裂缝处置、城乡内路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仲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 确保参演人员学懂融通学。

以自用。通过这次演练，各单位进一步熟悉了防汛应急抢险的处置程序与实操方法，有效强化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为汛期高效处置各类洪涝灾害、防范化解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大班制度，紧盯山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全市防汛安全防线。五月是山塘根生长中极为关键的时期，主要处于第二次生理落果期、夏收萌发期和幼果稳果膨大的叠加期，这一阶段的管理好坏直接决定当年产量和果实品质，管理不当容易导致严重落果、果少、病虫害高发等问题。在社会市黄田镇的果园入边，记者看到砂糖桔春梢已进入老熟阶段，新梢长度适中，叶片浓绿厚实，有光泽，枝条健壮充实，为幼果发育积累了充足养分。果农告诉记者，夏收萌发容易同幼果争夺养分，是导致落果的主要诱因。当前果园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实收等工作。据悉，今年入春以来，产区气温平稳，光照充足，有效促进了砂糖桔春梢萌发和生长。五月高温高湿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而下一阶段将进入砂糖根幼果的快速膨大期，是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特别要加强果园巡查，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揸好水分调控、病虫害持续防控、施肥等各项工作，为今年砂糖根稳健生长、优质丰产筑牢基础。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警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遵法守法，幸福生活。
2: 学法用法，维护权益。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1: 人人参与法治宣传，人人共享创民成果。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市内方面的消息。昨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昨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昨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近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琴琴带队走进市社会福利院，开展食品安全与消防安全专项检查，严格落实自费陪餐制度，与院内长者共品暖心午餐，共话晚年生活。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25日，2026年粽子超级联赛在肇庆启动，面向全国粽子果蒸品类生产经营企业开放报名，旨在搭建产业比拼、品牌赋能与消费拉动一体化平台。据悉，赛事分为线上报名、网络投票、线下评审及颁奖仪式四大环节，即日起至6月1日为企业报名时间，6月2日至11日进行网络投票。6月12日，组委会将在肇庆组织线下评审，评出多个不同奖项，当晚举行颁奖仪式。近日，2026年全国赛艇冠军赛第二站在山东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落下帷幕。赛事中，由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姜旭克、宋琴、王淘淘、聂振雪、刘梦雪五名运动员发挥出色，为广东队夺下三金一银，助力广东队拿下赛事团体总分第一名。近日，第八届广东省围棋联赛在广州落下帷幕，肇庆市围棋协会代表队表现突出，一队夺得超级组亚军，二队获乙级组第六名，二队队员刘平房斩获最佳中老年棋手奖。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据市气象台消息，预计本周全市呈现前期高温晴热、后期雷雨活跃特征。目前，端州、鼎湖等地已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市民需做好防暑防雷工作。具体预报如下：5月28日，肇庆多云见晴，午后局部有雷阵雨，气温26到37摄氏度，高温热浪显著。29日，多云伴雷阵雨，气温略降至26到34摄氏度。

0: 30日到31日，天气转中雷雨，局部大雨。6月1日，多云有雷阵雨，降水将缓解高温，但需防范次生灾害。气象部门建议，市民尽量避开午后高温时段外出，日常少量多次补水，外出做好防晒。雷雨天气时，在户外远离高大导电物体，行车避免危险区域，密切关注最新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昨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防总昨日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日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0%， 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2026媒体融合发展论坛昨日在湖北武汉举行。6月1日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正式实施，打破只看驾驶时长的局限性，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昨日，大连中东集装箱货运航线开通。广州，市属国企广州安居集团即日起至12月31日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天气，今天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东南部、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南部、江汉西部、江南中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日发布消息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25艘船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日本对外净资产规模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 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3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3: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7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1个鸡蛋、1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脱往来生。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喂，你嗰日系边个啊？
2: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3: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你个丈夫啊！
2: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派卡消费38,000元。
4: 你喺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5: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嘅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可乐嘉宾，音乐加密FM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身边嘅际遇，生活嘅权益，需要你学法、懂法、用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和美生活，和美生活，构建和谐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周一至周五晏昼2:30，生活与法，思琪同你学法，律师同你解读法律个案。

欢迎收听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今日生活愉快节目里面会在节目当中读出大家的微信发送过来的问题，也会在节目当中解答大家的问题。如果你都有相关的法律问题想咨询或者法律知识想知道，都可以通过思琪个人微信 SHIQI929 思琪照一照，思琪的拼音写法。好了，看看大家的信息和问题先。这位朋友就是一家的展览公司承办行业内相关的展会，最近发现他们公司一名的业务经理私自联系他公司原来的客户，将自己私自举办的展会信息推送给客户，并且跟客户说他们公司的相关展会都有可能没办法召开了，那个意图就是说将客户带走。同时还发现以及这名经理和其他人合伙成立的展览公司，所以他觉得他个人觉得这名经理的意图很明显，他们公司人事部通知了他办理离职手续，而当事人就是这个人，对方就说劳动合同没到期，他有权是领取工资，并且他私自召开展会是个人行为，跟公司无关，属于副业。想问一下这一种情况，公司是不是可以立刻开除他，并且追究他为公司所带来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以及经济影响呢？因为现在公司劳动关系上面一直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所以他觉得不敢肯定这个是不是可以的，所以想提问一下这样应该怎么做。基本情况呢，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之下呢，是这样的一个回答，分几点。首先第一点，根据一个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如果劳动者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以及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带给用人单位造成一个重大的损害的话，这个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首先要看回你当时同那个劳动者去签订合同里面有没有相关提及到的字眼，就是说不可以怎样怎样，或者涉及到公司单位的损失的时候应该怎样去赔偿，又或者这个涉及到公司单位的一些客户的客源的情况怎样去保护，有没有相关的一些条款在里面，如果有最好了。好啦，第二点，就住你呢件案件嚟讲，如果系你讲嘅全部系属实嘅话，而且有证据嘅话咧，咁呢个应该系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嘅。咁第三点就话呢、这个业务经理嘅行为带俾你公司造成嘅损失，你公司系可以要求赔偿嘅。我哋睇翻相关嘅法律法规，就系话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嘅情况系有边种啦？首先系严重违反用人单位嘅规章制度啦。另外一种就是说严重失职、营私舞弊，这样的话带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那都可以是追究他的责任的。咁當然啦，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我哋講到上到法庭咧，一定要有證據，咁所以啲證據咧要保留落嚟。好啦，跟住呢一排咧就係、是、一個。都是一个劳动纠纷方面的问题。他说没有签订合同，但是早在30日之前已经是书面辞了职的了，但是呢公司方面是不发工资，那应该怎么算呢？这样其实呢劳动纠纷方面的情况呢，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劳动者啦要先跟用人单位协商，如果实在没办法协商的话呢，可以通过一些法律途径来解决。首先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说是不是去法院起诉呢？其实去法院起诉之前呢，还有一步是可以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去举报的，又或者向当地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请仲裁。值得注意就是说要在劳动争议发生那日开始起一年之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一个书面的申请，即是说一定要在一年的时间里面。如果通过一个诉讼途径去解决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针对一个劳动纠纷的案件，经过仲裁之后任何一方不服的话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第二就是说经过仲裁之后都服从了，仲裁判决生效之后，如果对方即用人单位是不执行的话，劳动者是可以申请法院的强制执行。第三就是说属于劳动欠款类的话，这样的情况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其中的
法律法規就是勞動爭議調解仲裁法第九條，用人單位違反國家規定拖欠或者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或者拖欠工傷醫療費、經濟補償或者賠償金，勞動者可以向勞動行政部門投訴，勞動行政部門應該是依法處理。依照这个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17条，这个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于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的调查，应该是从立案之日开始起60个工作日之内完成。如果情况复杂的话，经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的话，是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但这些时间里面一定是处理清楚的。跟住落嚟呢朋友呢，就係、是、一个租任嘅合同纠纷方面嘅问题。一年前呢租借咗嘅房间，咁半年前换咗房东，已经更新咗租任合同。合同到期之后要求新房东去退押金。咁新房东就係旧房东呢冇按照约定将押金同租金转返俾佢哋。咁佢哋呢已经係起诉旧房东，而且胜诉啦。咁但係旧房东係冇钱支付俾新房东。咁所以呢要佢哋即係呢个租户啦自己去搵旧房东去要返呢个押金。咁想问一下依家应该点算呢，到底搵新房东啊定搵旧房东呢？既然合同已经变更同一个新房东嘅租赁合同，咁系咪应该搵新房东去退押金呢？咁当初合同上面呢亦都冇讲押金嘅问题，咁应该点样处理呢？咁样。更新嘅租赁合同里面系唔系有关于押金嘅条款？咁你刚刚亦都讲到啦，这个押金问题呢在当初合同上面变更合同上面没有讲清楚，那到底应该怎么算呢？这个时间我们听着歌，转头回来继续生活愉快。

每日生活里面的琐碎，每一个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或者都会涉及自身的合法权益。全方位多角度普法学法，逢星期一到五下午2:30，生活与法，司机同你学法，律师为你解答法律疑问。多谢大家无限开导，继续回来生活与法。一年前租任的房间，半年前换了房东，已经更新了租任合同。合同到期之后，到底是找新房东退押金，还是旧房东拿押金呢？一般来讲，签订新的租任合同的话，旧的合同就无效了，所以你是应该找新房东去索要押金的。新房东方面，如果他说跟旧房东之间的问题会太纠结又好，怎样都好，这是他们两个之间的问题，但新房东应该是可以向旧房东去追上。所以你直接对的就是新房东，因为你们 有了一个更新了一个租任合同，所以你那个对象是新房东而不是旧房东，应该找新房东去退回这个押金的。另外这个问题都是关于房产方面的问题，但就是一个遗嘱方面的情况。这个朋友他说86年的生母过了身，90年70几岁的父亲领证再婚，双方的仔女都已经是成了家，各自单过。92年的时间，老家的老宅，自己家的老宅拆迁，父亲和继母分了一套小两居的住宅，房改的时候由他六兄弟共同出资去购买了这个产权。当时考虑到只要爸爸开心就可以了，所以办房产证的时候写了爸爸的名字，六兄弟所出的资金也没有单开一个收据或者备注，即是没有证据。2010年父亲去世，间屋仍然由继母住住。这个时间这个情况就是继母的仔女那个女搬了来一起住。21年继母过了身了，间屋仍然由她的女住住，想问一下这间屋应该怎样去解决呢？其实这个情况呢，这间屋应该是由你的那个房产人的名字，应该是你爸爸，这个应该是如果有效的遗嘱就按照遗嘱执行，如果没有效的遗嘱就按照一个法定的继承。其实讲回法定的继承，我们会看回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典对于法定继承的规定有一些的排序顺序，大家需要了解的。首先继承权男女是平等的，另外就是说遗产是按照一个顺序去继承，第一顺序就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就是兄弟姊妹，还有祖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去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就由第二顺序继承人去继承，如此类推。子女方面是包括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养子女和有抚养关系的继子女。父母方面这个留意了，是包括新生父母、养父母和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所以呢是按照法定的一个继承去分割这个房屋的。好了，另外看回跟着下来这个朋友问题先。他想问一下协议方面是否有效，法人免责协议是否有效。 他的朋友呢要他当他开的这间公司的法人，公司经营呢是他自己来经营，如果跟他签了一份免责协议，就是否可以免除以后可能发生的有关公司的法律责任呢？其实可以很直接跟你说，其实你这份这样的协议，如果你跟他签一份免责协议，这份协议是无效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是公司的法人的话，那以后那个公司的法律责任方面就是要你承担，因为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的法律法规，法人必须承担公司的一些责任义务这样的情况的。所以你这些免责的一个协议其实真是无效的，所以签和不签是没什么作用的。所以是不是当你朋友的公司的法人这件事，你都是要考虑审慎考虑清楚先。
好啦，跟住最后呢一排嘅问题咧就系、养老院同老人嘅某个子女签订嘅监护人协议，系唔系为咗该子女为监护人嘅有效证据？他说的情况是这样的，老人家除了行动不便没有其他的问题，并且法院都出具了一个监护人证明，他个人理解为默认老人家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老人家想出院到另一个仔女家住，但是遭到养老院同协议上面监护人的阻拦，所以这个阻拦是否有效呢？这个阻拦是否合法的呢？咁其实咧，呢个阻拦真系完全冇必要啦，因为公民年满十八周岁喺法律上面就定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除非经过法院认定属于一个无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否则嘅话咧，公民嘅呢一种行为嘅能力咧，唔会因为年龄改变嘅，即系无论你咩年龄都好啦，吓你刚啱亦都讲到啦，法院系出具咗一个证明系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嘅话，咁样法律上面嘅话就具有自我选择嘅自由，其他人系冇权干涉同剥夺嘅，咁所以呢个阻拦咧。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2: 扫码成功。
3: 妈咪，那里有空位。
4: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3: 哦，我知道了。
4: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3: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4: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3: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4: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5: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
8: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讲文明重礼仪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让我们一起懂礼貌、守秩序、行为文明，养成文明礼貌的行为习惯。
2: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 FM 92.9，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们的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的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
1: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展现金香风采，展示玉成形象。

0: 四会之声。
1: 各位欢迎收听四会之声，以下本期四会之声的详细内容。顺其以至，为全面提升防汛抢险实战水平与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四会市在下牟镇龙岗围光明村段开展2026年防汛抢险应急综合演练，约90名工作人员参与演练，以实战标准筑路汛期安全屏障。演练现场各参演单位协同配合，按流程有序开展巡查预警、险情排查、应急响应启动、人员集结等前期工作。随后现场演示了管冲反雷围井抢险、提防裂缝处置、城乡内路排险等实战科目。工作人员仲详细讲解了各环节的操作步骤、技术要点和注意事项，确保参演人员学懂龙通，学以致用。通过这次演练，各单位进一步熟悉了防汛应急抢险的处置程序与实操方法，有效强化了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为汛期高效处置各类洪涝灾害、防范化解风险积累了宝贵经验。下一步，社会将持续强化责任落实，加强对各镇街道、水利工程隐患排查修复的督导，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紧盯山洪灾害、中小型水库安全、城乡内涝等薄弱环节，统筹推进防汛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全市防汛安全防线。五月是山塘根生长中极为关键的时期，主要处于第二次生理落果期、夏收萌发期和幼果稳果膨大的叠加期。这一阶段的管理好坏直接决定当年产量和果实品质，管理不当容易导致严重落果、果少、病虫害高发等问题。在四会市黄田镇的果园入边，记者看到砂糖桔春梢已进入老熟阶段，新梢长度适中，叶片浓绿厚实，有光泽，枝条健壮充实，为幼果发育积累了充足养分。果农告诉记者，夏收萌发容易同幼果争夺养分，是导致落果的主要诱因。当前果园主要工作是除草、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和实收等工作。据悉，今年入春以来，产区气温平稳，光照充足，有效促进了砂糖桔春梢萌发和生长。五月高温高湿是病虫害的高发期，而下一阶段将进入砂糖根幼果的快速膨大期，是产量和品质形成的关键阶段，特别要加强果园巡查，还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揸好水分调控、病虫害持续防控、施肥等各项工作，为今年砂糖根稳健生长、优质丰产筑牢基础。各位，以上是本期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2: 一个人上学校，问我什么不知道，低下头快点走，追上前面小朋友。一人在家放暑假，生人敲门不应答，问路送奶茶电表，绝不开门我当家。小老虎会撕咬，小山羊敢顶脚，坏蛋问我不知道，敢骗坏人赶快跑。
3: 宝贝儿，你背的这是什么呀？
2: 这可是可以在关键时候保护我们的童谣啊。身后有人很可疑，走到马路对面去，要是他又跟过来，拔腿就跑莫迟疑。
4: 爸爸妈妈应该让你的孩子知道，在遇到危险的关键时刻，
2: 可以夺路而逃，可以不讲礼貌。
4: 嗯，孩子，希望你可以保护好你自己。
5: 如初相识般正当好，如初相见般万事美，如初相思般细水流。爱上九二九，
6: 爱上九二九，
5: 一切如初，
6: 一切如初，
5: 一切依然，
6: 一切依然，
5: 依然美好，依然动听。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2: 夏日清风遍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92.9 综合广播，陪你上西高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随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

0: 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下日。
1: 天意，你准备好未啊？
2: 我准备好了，英童你呢？
1: 我都准备好了，我哋一齐
2: 喺世界行走，到肇庆停留，
1: 共赴山水之约，共享文旅之美，走走停停好风景，我哋一齐出发。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今天的天气相当之热辣，
2: 是啊，热辣辣的天气之下，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暑的工作了吧。
1: 为了趁返今日这么热辣去庆祝一下今日暑天杀到来，我们要去一个很热的地方
2: 啊，斗热噃，
1: 对，这样才有气氛的嘛。虽然这个很热的地方只是听我们说，但趁返今日咁热嘅气氛，大家先至有 feel 嘅。嚟嚟嚟，今日我哋带大家去到咗海南嘅万。

0: 宁。万宁呢个好地方，佢又唔会好多人，但系佢又冬天会唔算好冻，确实系一个好地方嚟嘅。
1: 即系夏天嘅时候会好热咯，系咪啊？
0: 我好似冇喺夏天去过。
1: 吓、啊，你系冬天去啊？
0: 我都系冬天去噶。
1: 哦，点解嘅？即系因为嗰边唔会好冻，
0: 咁避寒啊嘛。去海南都系冬天去过瘾啲噶嘛。咁而家咁热，咁走过去又系咁热，咁冇咩特别啦。
1: 嗯，啱。
0: 嗯，好，我哋今日要去嘅地方咧，就系穿过阳光沙滩，我哋唔停留，我哋去到一个热带雨林嘅地方。呢、这个地方有一条村，佢个名叫做巴厘村。呢、这个名有冇啲熟悉咁咧？
1: 巴厘岛
0: 系巴厘岛，冇错，佢就系同巴厘岛有啲堆咁多关系嘅。
1: 吓、啊，咩关系先？
0: 嗱，听我讲落去就知噶啦。
1: 好，
0: 佢系喺万宁市嘅隆兴。兴隆华侨农场，之前我哋有冇讲过嗰个兴隆嘅热带植物园噶？
1: 嗯，由于集数太多，唔系好记得。
0: 算啦，有好冇好啦。这个华侨农场，入边有一个村，就人造嘅景观嚟嘅，佢就系仿造咗巴厘岛上边嘅景观，入边好多都系印尼风格嘅嘢。咁大家見到呢個巴厘村咧，就可以還原翻原汁原味嘅南洋風情啦。
1: 嗯，
0: 但係呢個巴厘村嘅建設咧，就同印尼華僑係有好多關係嘅噃。
1: 同印尼華僑嘅關係
0: 係啦，當時翻嚟建設嗰個華僑農場咧，我哋大旺之前咧華僑農場啦，嗬。
1: 係。
0: 啊，你唔知㗎？係
1: 啊，而家先知。
0: 係啦，咁佢哋都有個華僑農場，就係興隆嘅植物園嗰附近嗰度。
1: 嗯，
0: 點解會有咁多地方有華僑農場嘅？知唔知咧？
1: 因為華僑多咯，各地嘅。
0: 係啊，咁點解啲華僑無啦啦要走翻嚟辦農場嘅？知唔知？
1: 嗯，會唔會係佢哋喺當地即係曾經經歷過嘅生活，佢哋想復刻翻嚟呢度？
0: 咁又唔係。
1: 唔係。
0: 如果佢哋喺當地過得好地地。无论扫街定系倒屎，佢断估就唔会贸然回国嘅。
1: 嗯，因为落叶归根啊，
0: 佢又未到落叶嘅时候，拖家带口走翻嚟嘅。
1: 哦，
0: 知唔知点解咧？
1: 点解咧？
0: 转头话你知。
1: 啊，好啊。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的美好。
1: 书接上一回，讲到喺几时嗰啲华侨翻得嚟嘅话，系50年代到70年代嘅呢一段时间。
2: 嗯，
1: 呢段时间就有一啲马来西亚嘅华侨陆陆续续翻嚟嗰度建设嗰个华侨农场。
2: 嗯，
1: 点解啲归侨要翻嚟嗰度建设农场咧？
2: 系咯，
1: 喺嗰边好地地做生意唔好咩？喺南洋嗰度大把钱搵唔好咩？
2: 嗯，点解咧？
1: 点解咧？
2: 大大一个问号。
1: 啊，呢样嘢大家又要追忆翻当年嘅血泪史。当时有很多国家是开始排华，二战之后首先就是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印尼都有冇捞乱啊，都有。当时呢就是在二战之后呢，他们的当权者呢，当时是英国就是接管了那个印尼的。咁就將當時參加一啲抗日運動嘅嗰啲以及係馬來西亞嗰邊咧，就係、是、參加抗日運動嘅嗰啲中國人咧，就會將佢視為係馬共，即係覺得係對佢政權係引起一個不穩嘅因素，所以咧就會迫害我哋嘅中國人。即係但凡係有一啲覺得係影響佢嘅政治穩定嘅，就會掟佢入監獄。唔需要一啲好具體嘅罪狀嘅，跟住咧佢就乾脆，全部中國人都唔俾喺度揾食啦。咁有啲國家咧就開始話唔俾中國人經商，唔俾中國人做小賣部等等等等，即所有啲斷曬我哋嘅生活來源啦。咁就變咗舉步維艱啦，好多本嚟喺度拖家帶口喺度生活嘅細路仔冇咗錢又讀唔到書啦，咁喺度拗咩？咁梗係翻祖國啦。咁祖國又真係好好啊！當時他哋已經是出了國噶啦嘛，已經是外國人噶啦嘛。
2: 嗯，
1: 但我哋國家即係胸襟幾咁廣闊咧，租了很多船。當時我哋嘅海軍有冇而家咁強勁啊？嚇，砰聲咁樣開部運20過去，將啲人接翻嚟，或者開部軍艦過去接翻嚟。當時是租啲船去接嗰啲華僑翻嚟，哇！有幾有愛心啊！將嗰啲華僑接翻祖國嘅懷抱，嗱，俾個農場，俾一笪地你，你先養活自己先。好啦，咁呢一班嘅華僑咧，咁就好感恩啦。於是咧就喺即係我哋嗰度都有華僑農場，我哋今日係講到喺萬寧嗰度。呢一班嘅華僑咧就開始去建設呢個華僑農場啦。
2: 嗯，呢、這個建設嘅過程其實呢一班即係歸國嘅華僑啦嚇，咁其實佢哋都係有付出好多嘅一個辛勞嘅，因為佢哋都會話即係嘗試睇睇當地嘅氣候啊，適合種植啲咩嘢啊，咁肯定就椰子啊、橡膠啊嗰啲咁啦，
1: 咖啡啊，
2: 係啦，冇錯，咁就喺嗰度咧就係開墾咗田地啦，去進行一個種植嘅。
1: 嗯，咁當時。好多個國家啦，除咗印尼之外咧，仲有馬來西亞、越南啊等等，反正東南亞一帶咧，好多都係排華嘅，

0: 咁佢就聚埋一齐，嗰啲马来西亚嗰啲苦难嘅华侨们咧，就喺呢度一齐去建设呢个巴黎村啦。咁当时兴隆嘅情况咧，都唔系好乐观咯。嗰时啱啱解放，我哋又系百废待兴，我哋又系冇咩钱嘅。你话想做一啲生意仔咩？大家都冇消费能力，点做啫？只能够从无到有去建设啦。当时咧，睇睇嗰个情景啊。那個農場咧冇話而家咁靚噶，當時係滿目蒼夷，地下有好多啲咁個蚊蟲啊，嗰啲熱帶嘅地方啊嘛，比我哋要多得多。當時話挖星湖嗰啲人都話：哇，好多蚊啊！咁嗰度我哋嗰度啲蚊咧，比佢哋嗰度就算小兒科噶啦，又大隻又猛，
1: 即係嗰啲又係啊，又毒蚊啦、啊，又或者係有嗰啲咁嘅昆蟲啊，有毒嘅昆蟲啊，咁樣其實都會好多下噶。
0: 係咯。在咁辛苦嘅情況之下咧，佢哋就將呢一個地方建設成為咗今時今日一個咁靚嘅巴黎村。呢個巴黎村咧，我哋講講佢嘅大致嘅樣貌咧。喺穿過咗工業大道嘅時候咧，你就會入到嗰個景區巴黎村。一入到去之後，入到景區買咗票之後，你就見到一個好標誌性嘅嗰個巴黎島嘅嗰座塔中間有一條罅嘅嗰個咧。有冇去过？唔系有冇睇相？有冇睇过？我俾张相你睇下。
1: 哦，咁个样噶？
0: 好多人去巴厘岛玩都会喺呢个网红打卡点嗰度影相嘅咧。
1: 你即系有啲感觉系将冰山劈开。
0: 啊，系啦，系啦，系啦。诶，本来系一支塔嚟嘅，佢就
1: 系
0: 专门起嘅时候就系中间起条罅。咁呢个系一道门嚟嘅，通天门呢、這个系当时佢哋印尼当地嘅嗰啲宗教信仰。嘅一種 有特殊意義嘅一個門嚟嘅，咁佢就將呢個地方咧就復刻咗過去巴黎村，就作為一入村門口嘅一個標誌性嘅建築物，等大家一入到去之後有一種熟悉嘅感覺，好似去到咗外國咁。
1: 即係通天門啦，就係呢度啦。
0: 係啦，嗱呢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個係巴厘島印度教文化裏邊嘅善惡門。當時大家話經過呢道門咧，身上邊嗰啲晦氣啊、邪念啊，就會擋喺門外。
1: 即係唔好嘅嘢就喺出邊，唔俾入嚟。
0: 有啲美好嘅啲嘢就留低咗啦。
1: 啊！
0: 喂，我哋中國人就比嗰啲咁個咩印度文化咧，就直接好多。我哋用碌柚葉搞掂咗，搞咩通天門咧？係咪先？我哋啲低成本操作。有一堆碌柚葉搞定，啲晦氣全部擋在外面，問你怕未？

0: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嘅路，行下停下，周围都系好靓嘅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哋一起用耳仔去感受呢个世界嘅美好。
1: 好，一入到巴黎村，揽过嗰个火盆，即系嗰栋善恶门之后，就开始进入咗嗰班华侨建设嘅嗰啲好靓嘅风景啦。佢哋当时嚟建设嘅时候咧，系好难嘅。咁佢哋本嚟建设咧就唔系为咗整个景区，就系喺呢度系生存落去嘅啫。就各种嘅房屋都有，譬如话越南嘅就砌自己越南砌惯嘅石头屋啦。咁印尼嘅就砌佢哋惯用嘅砖瓦房啦。马来西亚就砌嗰啲茅房啦。咁搞下搞下咧，就好似好东南亚特色咁。
2: 系咯，即系各种嘅设计风格都喺呢度可以见到。
1: 系啦系啦系啦。咁后嚟就有一个巴黎村嘅嗰个发起人阿罗先生，咁佢就好细个就系被排华排咗翻嚟嘅，佢就经历咗一啲比较艰辛嘅建设嘅岁月。咁佢就觉得、以前我哋咁艰辛，我哋都好想以前我哋以后嘅后辈记得我哋呢一班华侨曾经系咁倒霉抌啄翻到嚟嗰度，要咁样嚟。
2: 翻到嚟之后发家致富嘅，
1: 所以咧佢就想将佢哋即系嗰啲各个异国风情嗰啲咁嘅建筑咧保留落嚟，等后世可以嚟参观。咁就同当地政府联系，话不如咁啦，我哋整个景区啦，咁就整咗呢个景区啦。咁依家大家过去嗰度睇到咧，就好东南亚风情嘅，入到去仲要播埋晒嗰啲咁个东南亚嗰啲音乐啦，入边仲有啲东南亚嗰啲，即系唔知系专登晒到黑定系喺东南亚请啲人翻嚟喺度跳舞啊，扭扭喺度扭腰啊，着个草裙啊，咚得咚得咚得咚得咁。总之就好有东南亚风味噶啦。
2: 嗱呢个都系一种即系文化啦，能够延续落嚟啊。
1: 系啦。咁仲有咧，佢哋而家睇到嗰啲咧顏色就好靚好鮮豔㗎。佢哋專門揾人去畫咗嗰啲，佢哋嗰啲當地有好多啲土著嗰啲咁嘅咩圖騰啊、面譜啊，畫到鬼五馬六咁嘅，人唔似人，獸唔似獸咁，咁就整一堆啲咁嘅嘢喺嗰度，咁唔知道有啲咩象徵意義㗎啦。

0: 肯定嗰边有，嗰边又带翻嚟，又将东南亚嗰啲风味咧就全部带晒翻嚟啦。
1: 啊，就用浓缩喺呢一个位置。
0: 系啦，咁就建设嘅用地咧，大概系200亩到，咁就整咗一个小小嘅村庄，就摆咗好多啲东南亚嘅建筑。不过嗰度本身海南嗰度都接近嗰种热带嘅气候，所以种嗰啲咁个咩大嘅棕榈树啊、热带植物啊，其实就好容易嘅。咁就整翻一幅南洋风情嘅画卷啦。
1: 啊，靓晒！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喺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5月26日，德庆县在县文化公园举办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暨科普集市活动，进一步推动德庆县科普事业发展，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活动以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为主题，德庆县科协、团县委、德庆县工信局等多家单位集中设摊，开展科普宣传服务。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等方式，围绕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环保等多个领域，向市民普及相关知识与政策法规，吸引了众多市民参与，近距离感受科技魅力，学习科普知识。接下来，德庆县将继续开展各类科普活动，让科学知识贴近群众，贴近生活。

0: 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近段时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全网，5月25日、26日，德庆县宣传文化系统组织收看该影片并举行观影分享会，进一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传承孝老爱亲，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推动德庆县文化事业繁荣发展。在5月25日晚，县委宣传部、德庆县文广旅体局、德庆县融媒体中心的干部职工来到影院一起观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影片以侨批家书为核心线索，细腻讲述了海外侨胞远赴他乡艰苦打拼、坚守信义、心系桑梓的动人故事。片中真挚的乡土情怀、厚重的家国大义，深深触动了在场观影的干部职工。在观影分享会上，大家纷纷谈了自己的观影感受，并且结合自己本职工作，围绕立足德庆实际，讲好岭南故事主题，结合德庆县的龙母文化、孔子文化等内容，畅谈了观影启示。大家纷纷表示要借鉴学习，吸取影片创作经验，提升本土文化作品的表现力与感染力。要立足德庆实际，深耕本土文化资源，深入挖掘非遗、民俗等特色文化内涵。要守正创新，推动文化与旅游深度融合，以文化赋能县域高质量发展，为德庆文化事业繁荣注入新活力。各位听众，这次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深入开展，清积水灭蚊虫，齐动手护健康；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启动，从帮扶转向赋能，一批项目现场签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5日，肇庆高新区开展爱国卫生统一行动，多部门联动，聚焦居民小区、医疗机构、学校、农贸市场等重点场所，集中清除蚊媒滋生源头，降低鸡孔啃亚热等传染病传播风险，营造干净整洁、健康安全的城市环境。在肇庆惠康医院，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手持清扫工具，对院区路面、楼道周边边角、死角开展全方位清扫保洁，认真清扫落叶杂物，清理地面垃圾，做到不留卫生盲区。与此同时，专业消杀队伍就位作业，使用喷雾器对院内绿化带、垃圾收集点、排水沟、墙角缝隙等蚊虫易滋生区域进行全覆盖喷雾消杀，精准杀灭成蚊，从源头减少蚊虫栖息繁殖环境。在肇庆高新区社区卫生与计生服务中心，爱国卫生行动也在火热开展。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密切配合，有的对中心周边环境认真清扫，有的手持长柄垃圾夹，细致检视绿化带和路面散落垃圾杂物，专业消杀作业同样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从清扫到消杀，一场覆盖全区的环境卫生整治正在持续推进。此次全区爱国卫生统一行动有效改善了重点区域的环境卫生面貌，消除了一批蚊媒滋生隐患，大幅降低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疾病传播风险，进一步夯实了全区夏季病媒生物防控工作基础。肇庆高新区卫生健康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文通：
3: 围绕清积水灭虫蚊防疾病的主题，重点针对医疗机构、城镇村、学校、农贸市场、小区、建筑工地、公园等11个重点场所，各牵头单位按照任务分工同步开展的环境整治，确保蚊媒密度控制在安全水平。
2: 记者邓晨
4: 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各位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爱国卫生运动中来，及时清理家中积水，共享健康家园。本台记者邓晨、曾志成报道。
2: 聚力百千万工程。5月26日上午，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大望粮仓正式启动。与以往企业单向捐资捐物不同，本次活动推动社区与企业签订多项合作协议。

0: 议，涉及乡村美化、新能源、教育、文旅等多个领域。肇庆高新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活动在正龙社区、龙湖社区、一村社区同步开展。在大望粮仓，龙湖社区村企联动双向赋能座谈会正式举行。会上播放了龙湖社区历史人文发展潜力专题片，并介绍了近年来村企联动工作成效。现场还为积极参与环境美化提升的40余家爱心企业代表颁发了感谢状和奖牌。在签约环节，肇庆市华富实验学校、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分别与龙湖社区李塘村签订村企合作框架协议，未来将推进教育文化共建项目，在光伏产业、就业帮扶等方面开展合作。大望粮仓美学工坊艺术家代表还就乡村美学价值共创提出专业意见，让乡村既有烟火气，更有艺术感。肇庆市微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文婷：
1: 参与这个项目，我们觉得不只是做公益，更是实实在在投身到百千万工程里，希望能和李塘村一起成长，让绿色能源真正惠及村民，也期待更多的企业加入进来，大家一起把大望建设做得更美更好。
0: 龙湖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朱喜鹏：
2: 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我们百千万工程中来，加入到村企合作项目当中，有的企业参与乡村美化，还有的带来了光伏项目，我们也特别乐意看到这种现象，希望能通过企业的加入，把一件件实事落地，让社区的资源真正活起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够感受到变化。
0: 活动期间，与会人员还来到龙湖社区东华村实地参观了该村的活化利用情况。东华村通过引入社会资本对闲置老屋进行改造提升，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成为龙湖社区乡村振兴的一个生动缩影。在正龙社区，与会人员实地参观了新寨村改造成果，唯品会分享了一仓一村公益经验，并举行了一起书吧三方共建签约。在一村社区蒋家村，广东巨望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与社区签订合作协议。记者邓晨、欧光富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1: 生活就好似一条漫长的路，行下停下，周围都是好靓的风景。欢迎收听走走停停好风景，就等我们一起用耳仔去感受这个世界的美好。
2: 继续讲巴黎村，巴黎村它的建筑风格就好有巴厘岛的特色的，就是红砖的浮雕比较多，
3: 同埋有热带花卉啊，或者是有一些相关的图腾啊咁样咯。
2: 仲有在他们的嗰啲植物丛中，有时候会收埋一些神秘的石雕神像。这个同他们的嗰啲传说有关，一啲佢哋嘅偶像。我哋睇起身咧就奇奇怪怪咁，睇唔出佢系咩动物。有啲就个样比较滑稽，嗰啲姿态比较滑稽。有啲就有啲凶神恶煞咁嘅样嘅。咁佢哋因为放喺啲植物嘅丛中咧，就会生晒青苔，沤到好似好古老咁，好似有嗰种好有文物嘅感觉。
3: 即系好似经历咗好多年，
2: 系啦系啦，
3: 上百年之后。
2: 系啦系啦。嗱，呢個又係佢哋嘅特色，佢又唔會話整一座好大嘅嘢喺嗰度，俾你遠遠就睇到，你行過先就，咦，嗰度有嚿嘢喎！
3: 好彩嗰嚿嘢唔識喐嘅啫，
2: 啲神獸，
3: 係佢就咁靜靜咁坐喺度。
2: 仲有佢哋嘅商店啊，都係會打扮成嗰啲印尼風格，寫曬嗰啲印尼字啊，入邊嗰啲商品又擺一啲我哋睇唔明嘅嗰啲咁嘅名稱喺嗰度啊，咁就扮曬好似出咗國咁嘅感覺。咁呢啲成本就唔好低嘅，多數都係咩飲料啊、零食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俾到遊客嘅感受咧，就好似
3: 出咗國咁。
2: 係啦，呢度仲有聽講話有一個叫做根藝館，冇去過。
3: 根藝館咁即係賣嗰啲金盆栽嗰啲咯，
2: 金雕之類啲咁嘅嘢啊，咁嗰啲嘢就好似話有一個鎮館之寶，係有成千幾年歷史嘅嗰啲巨型宣之木雕，成四米高七米闊嘅，哇！咁成埲牆咁，
3: 哇！真係鎮店之寶喎，
2: 係冇去過，冇去過，錯過咗，
3: 咁下次會睇睇啦。
2: 係，咁跟住咧入邊比較得意嘅咧，就係入邊嘅嗰啲異國風情啦。喺呢度本身就有好多一啲入邊嘅工作人員咧，就好似係外國人，一啲東南亞人咁樣，有啲黑黑地、棕棕地咁樣，就著埋一啲異國風情嗰啲，即係有啲原始人感覺。
3: 原始人感覺，
2: 我形容得唔好準確啊！即係譬如佢個頭戴咗一圈咩嘢啊，啲畫喺面度畫啲顏色啊。
3: 即係嗰啲部落嗰種風格係咪啊？係
2: 啦，即係又唔係話完全唔著衫嗰種。
3: 人哋想，
2: 即係感覺上邊就係嗰啲喺部落裏邊嘅嗰種人啦。咁睇起身咧就佢啲顏色又好鮮豔，睇起身係幾好睇嘅。而且每嗰啲景區都係咁嘅咧，每日就會有一個表演嘅。佢就喺一個好大嘅廣場，左右都有啲咁嘅飯店，啲咩印尼咖喱飯啊嗰啲咁嘅地方俾你食。咁你到時到後咧又喺度唱歌跳舞嘅，咁就可以吸引啲人喺嗰度咧，就喺度 hea 下，飲下啡又得，食餐嘢又得，反正到時到後嗰度有嘢表演嘅啦。咁呢個地方就變咗一個好熱鬧嘅聚埋嗰啲遊客嘅地方啦。哇，熱鬧非凡。

0: 好，我哋再继续啱先讲到喺呢个小广场嗰度咧，系比较好玩嘅一个地方。佢哋嘅歌舞其实就每日咁样跳咧，佢哋睇得明显睇得出嗰啲舞蹈演员并唔会话系好俾心机去跳嘅，吃住跳，咦哈咁系咁咦打下鼓咁就完啦。但系作为我哋过嚟免费睇嘅，我哋而且仲要一边叹住啡一边去睇，或者系食住呢个咖喱饭
1: 椰子糖，
0: 系啦。咁呢个感受系好悠闲啊嘛，睇住佢哋喺度同啲群众互动系好过瘾嘅，而且仲可以同佢哋一齐去玩。即通常嗰啲唔系好专业嘅表演咧，就系好中意同群众互动嘅。咁样佢哋又比较轻松啲，互动嘅人越多，佢哋就越好玩越轻松。咁大家就可以过去跳舞啊或者系搵佢哋啲道具一齐去玩一下咁。咁大家就都系得啖笑啦。而且嗰度啲咖啡咧，听讲周总理嚟过呢度饮咗一啖兴隆咖啡，佢就赞咗一句话：兴隆咖啡系世界一流嘅
1: 广告词。
0: 唔知佢有冇收广告费？但系咧，咁大家对周总理系好尊敬噶嘛，所以即系佢已经成为咗呢个兴隆咖啡喺度周围去向对外宣传嘅一个咁样嘅故事啦。
1: 有咗佢嘅肯定啦，呢、這个咖啡就自然会好多人想试啦。
0: 系好啦，咁呢个小广场咧，除咗有咖啡同埋咖喱饭之外，仲有好多啲咁嘅小糕点啊，啲咩印尼椰汁糕啊，啲咩马来西亚老鸭啊，越南肠粉啊，
1: 真系多国风情嘅美食啊！
0: 其实好食咧，我觉得就唔够粤菜好食噶啦，只不过叫做得试下咁嘅啫。
1: 系
0: 咯，睇下佢哋水深火热嘅生活，哇！佢哋食啲嘢咁难食嘅，都系我哋祖国好。咁系，因为我哋广东人去好多地方都会觉得系粤菜好味嘅，即系可能一餐半餐会觉得咦好味啊，但系如果再经常食嘅话咧，就可能都仲系会觉得。唔一定会好得过粤菜，
1: 都系屋企嗰碗饭好食啲。
0: 系就呢、這个巴黎村咧，细细地，其实就差唔多系咁上下噶啦。要玩嘅嘢，佢个地方唔大，但系佢建设得好密，同埋好似迷宫咁，所以行起身就好似好多嘢行嘅。就好似一个室内。一個博物館咁啦，如果話就係一個大廳嘅，入邊擺幾個展櫃，你會覺得冇乜嘢度。但係你擺好多啲咁嘅屏風啊，左穿右插嘅話咧，你就會感覺哇，入邊好多嘢行啊！呢、這個巴黎村就係嗰種咁樣嘅，因為啲植物又高大又茂密，你一眼望唔曬嘅，好似行左行右，你都唔知道自己去到邊啦。咁轉完一大圈之後，發現哇，好好玩啊，好多嘢玩啊，其實就好細下嘅啫。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按摩对抗空调病，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鹏。夏天到了，不是空调成日都开住的，很容易腰酸背痛，疾病缠身，不妨学下按摩，令到身体学会放松，一起对抗空调病。首先是腿部按摩，风龙穴再加上承山穴，可以去除夏日痰湿。每日用大拇指点压这个穴位1到3分钟。风龙穴是能够健脾和胃化痰，它的位置在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8寸，距离胫骨前缘大概2个横指，即是外踝最高处和外膝眼连接线的终点。另外还有承山穴，去湿用承山穴，拇指按住这个穴位1到2分钟，或者按揉5分钟就可以了。刺激承山穴可以振奋阳气，排除湿气。承山穴就在小腿后面的正中，当伸直小腿或者脚踭提起时候，肥肠肌肌腹下面出现的尖角凹陷处就是了。另外还可以试下颈部按摩，头晕脑胀、头痛、肩颈僵硬，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可以试下双手抱头按压风池穴，亦都可以在风池、大椎、风门、肺俞、高盲等等的位置拔罐的。好了，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按摩哪些穴位可以帮助对抗空调病。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

0: 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五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三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1: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七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一个鸡蛋、一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3: 小何你好，你今天正式上班，要先了解清楚办理残疾证的具体流程，方便解答电话咨询。
2: 好的，李主任。
3: 这里是相关资料，你熟悉一下。 现在残疾人证的办理已实现网络化，既可以到户籍所在地的政务服务大厅申请，也可以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申请。只要在网上办事大厅登录广东省第二代残疾人证网上申办系统，按相关要求填写即可。但如果是申请智力、精神类残疾人证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的，就必须由法定监护人申请了。
2: 明白。
3: 对于不会上网的群众，可直接向所在村社区、镇级残联或户口所在地、县级残联提出办证申请。
2: 哦，好的，我记住了。
3: 另外，通过手机端的粤省市小程序搜索残疾人证新办证申请也可以办理。
2: 嗯，现在申请残疾人证真的挺方便啊。
3: 如因病致残、因伤致残不能直观认定者，就需要在治疗期终结、康复期满一年后方可提出申请。言语障碍者需年满3周岁，精神障碍者需年满2周岁后才能提出申请。
2: 嗯，知道了。
3: 对了，办理残疾人证是一律不收取工本费的。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4: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周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周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周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 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革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革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洲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洲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

0: 察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为楚明。
2: 有这个项目，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你涉及啲山，个人啲山啊，同埋啲地啊，咁都主动嘅话捐赠出嚟，无偿奉献出嚟，而且每家每户都捐款啦。
0: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为楚龙。
3: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0: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为楚龙。
3: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0: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 451.05 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制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 55.193 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 53.829 公里、 49.859 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心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

0: 奇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是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1: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0: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2: 依家水渠修好咗，唔单止省咗抗旱嘅成本，灌溉又及时咗，蔬菜嗰啲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近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因为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1: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极难筹判的问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 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 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6: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7: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6: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8: 好美啊！
7: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6: 寻味肇庆，
7: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6: 助力广阔行天下，
7: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9: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匠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埠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鲜，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突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4: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这个夏天听见肇庆的自然心跳。 FM 92.9 给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2: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5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临沂趾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歼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开设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 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

0: 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4: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5: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 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

0: 综合治。
1: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2: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万4000多件。
3: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6: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5: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6: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5: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2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兵说，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7: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4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9: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啊，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8: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 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 3.27 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4: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标志着该油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0: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7: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2: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存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5: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量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3: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夏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5: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4: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5: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4: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6: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7: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18: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
19: 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

0: 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些。

0: 在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1.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1: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充淤，保持平稳。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4: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3: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5: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

0: 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离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
1: 其他国际消息。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楠、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 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 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5: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点正。
6: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 丰开周边地区106.8， 德庆周边地区98.3。
7: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8: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埋焗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喎、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9: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8: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10: 咁快？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11: 用公筷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就系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12: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13: 清幽嘅环境，清澈嘅蓝天。 清新嘅空气，清洁嘅水源，呢啲都系我哋向往嘅，同时亦都需要我哋共同创造同爱护，共同努力创造优质嘅生活环境。

0: 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九二点九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的夏日美好。
1: 每一首歌都是一份祝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份心意。无论你想对边个表达情感或送上祝福，我哋都愿意成为你心灵嘅传递者，用音乐

0: 诉说心声，传递祝福与温暖。星湖唱晚，
1: 星湖唱晚继续星期三的傍晚时分七点多少少同大家见面，继续住我们半个小时分享金曲分享心情的时间。929的直播室当中继续会有菲菲和小鹏，我是菲菲。
2: 我是小鹏的。这两天呢天气都是非常之闷热，是桑拿模式开始了。其实呢就因为台风即将生成，我们之前都讲了，哎，这么热的天应该是有台风，果然今年第六号的台风呢就叫做蔷薇，就已经生成了。
1: 个名都挺好听下。
2: 但呢都是带来一些风风雨雨。今日上咁嘅時候生成，咁啊預計咧可能會喺下個星期嘅時間咧帶嚟風雨嘅，咁啊各位朋友都要可能要捱幾日咧比較熱嘅天氣。咁琴日咧就是、全省最高温嘅地方咧，雖然喺屈南啊38度以上，
1: 哇，緊要啦！我今日咧即係開住兩個轆喺呢一個街上咧，我都會感覺到就係、是、啲皮膚，即係如果你係唔攞嗰啲咁樣嘅防曬嘅衣物去擋住咧，皮膚會有一種灼燒感咁嘅感覺。
2: 咁啊普遍嚟講咧，即係白天都係34度以上噶啦嚇。咁啊各位個呢幾日嘅時間咧，都記得去補水啦，同埋咧就要避暑啊。
1: 冇錯。
2: 睇返下呢就各位朋友嘅留言嘅情况，阿女呢比较早，佢话火热的卡，咁打返个火热的卡。
1: 听歌中咁样，稍后会有歌听到㗎啦。
2: 咁另外阿明月嘅话呢亦都话主持人晚上好，咁今晚呢提前打返个卡。亦都想听返首啦罗大佑嘅恋曲1990。
1: 咁佢都有一句说话讲嘅。
2: 佢话人生难得再次寻觅相知嘅伴侣，生命呢终究难舍蓝蓝嘅白天咁话。
1: 哇，好似好有味道咁样样，马上分享一下。

0: 系啦，听咗呢首嘅《恋曲1990》啊，咁嚟自系罗大佑自己作词作曲同埋演唱嘅华语作品啊。
1: 系啊，嗱，虽然叫做1990，但系佢唔系真系1990吓，都系1988嘅一个作品嚟嘅。咁啊，不过咧就确实阿罗大佑咧，真系都系一个几特别嘅人。可能佢唱功方面咧，唔一定话所有人会认同啊，但系佢嘅作品真系几多元化之外咧，亦都好细腻啊。
0: 嗯，咁呢首歌呢其实是电影《阿郎的故事》的一个国语版的主题曲来的。咁佢有恋曲系列有三首的，咁分别呢就是恋曲1980啦，呢首1990啦，仲有恋曲2000的。咁都系讲緊呢就是一啲即系呼应返电影里面啦，周润发啊同埋呢张艾嘉演饰嗰个即系饰演嗰个角色嗰种遗憾啊。即系可能呢就隻字都未提爱，但是呢就系心情有刻骨。咁啊，睇完咗呢首嘅歌曲之后咧，我哋再睇睇各位朋友嘅一啲留言
1: 打卡情况。阿锦生啊，锦生话晚上好，打翻个热辣辣嘅卡。话睇嚟今日好多朋友都有感而发，个个打卡都系打啲好热辣辣啦，好火热嘅卡啦，咁样样。
0: 嗯，确实温度咧系非常之高嘅，因为咧依家嘅一个橙色预警信号啊，即系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噶。
1: 系啊，
0: 咁啊提醒各位咧，一定要系饮多啲水啦，一定要喺阴凉嘅地方避避暑啦。
1: 冇錯，
0: 咁同樣地咧，大家聽住我哋節目咧，亦都可以關注我哋嘅微信號啊 ，ZQCX949，咁樣咧就可以同我哋進行一個互動啦，同埋咧就係選翻一首你自己中意聽嘅歌仔啦。
1: 係嘅，
0: 咁啊跟住再睇睇咧，就係阿琪琪啊，今晚咧就想聽翻一首嘅《愛情的故事》啊。

0: 今日见到阿 Yuki 咧都话打卡听靓歌啦，呢首歌真系好久远，好经典喎、系啊，呢首歌咧系发行喺1990年嘅，咁啊都成30几年前嘅作品啊。
1: 系啊，
0: 咁啊当中咧就呢一首歌嘅话咧，方桂惟去演唱嘅，咁啊其实都系以即系话咁温柔啊、咁细腻嘅一种声音咧嚟演绎咗喺无言嘅沉默当中咧，呢、這个主人公咧其实好希望对方咧讲一句爱我，即系好渴望得到对方嘅爱咯。
1: 系啊，
0: 跟住嘅时间咧就系、再睇睇其他朋友嘅一个选择啦。咁啊，心心咧今晚又想听翻一首都好应景嘅歌曲嘅，因为太热啦，
1: 太热啦，好多朋友都话要打个热辣辣嘅卡，咁啊不如听翻首热辣辣嘅歌啦。

0: 哇，你怕高温嘛？佢唔怕，我真係有啲怕。
1: 大家都怕咁高温嘅天氣。
0: 冇錯，
1: 係200度咧，就係嚟自阿葉倩文啦，喺1990年時候發行嘅一首歌嘅，
0: 係翻唱翻阿麥當娜嗰首成名曲，咁啊，大家可能一聽嗰個節奏就知啦，林振強嘅詞。
1: 咁其實咧都有啲隱喻嘅，就係、是、用愛升温為隱喻嚇，即係講緊咧就係戀人之間咧相擁抱嘅時候咧，嗰種温度驟升到好似200度咁樣嘅一種好熾熱嘅情感啊。
0: 係啊，不過就即係話時話，可能分分鐘咧，廣東天氣呢個温度可能比佢歌唱嘅200度可能仲更加強，因為佢呢個200度咧，一般外國都係用華氏多嘅，咁啊華氏200度，比唔比上我哋成40度嘅高温咧？啊，可能真係都好難去比啊。
1: 換算一下啦，只能夠啊咁啊睇下再仲有訪問嘅選擇。咁啊訪問咧就話主持人晚上好啊，咁啊嚟打卡撐場啦。咁啊今晚咧想聽翻一首嚟自阿謝倫啊周杰倫嘅《稻香》。

0: 哇，夏天听呢一首歌都觉得好舒服吓，有啲虫鸣咁样样，而且感觉好温馨啦，啲歌词都系。
1: 嗯，其实呢首歌都好有意义嘅。咁当年咧就发行喺2008年。咁点解要写呢首歌呢？就系话为一其一啦，就为咗系鼓励一啲受灾嘅群众。因为咧2008嘅一个汶川地震之后咧，周杰伦系接受咗李连杰嘅建议，即系去写一首咧好正能量嘅歌咧，去抚慰人心啊，鼓励下大家啊咁样，所以写咗呢首歌。咁同埋咧，佢又融入咗一啲童年嘅回忆啦，即系佢创作嘅灵感就话，周杰伦细个嘅时候咧，乡下生活咧就系好无忧无虑嘅，咁希望大家都重拾呢一份嘅快乐啊。
0: 系啊，
1: 嗯。听完咗呢首歌之后咧，再睇睇啊，刚才啊明月啊，佢想话留翻首歌咧喺最后嘅，嚟自罗大佑嘅《童年》啊。
0: 阿明月仲话啱啱骑完车翻嚟，啊啱晒啦，呢个钟数将呢首歌送俾你。

0: 好有少年时回忆嘅一首作品啊！
1: 嗯，咁啊，最早诞生喺1981年嘅，都系一代人咧就无忧无虑嘅校园记忆吓，
0: 系啊，
1: 都属于校园民谣嘅里程碑嘅作品嚟噶啦。
0: 嗯，
1: 咁啊，就接近六一嘅时间啦，听住呢首歌咧都特别有感觉。
0: 系啊，
1: 如果听住呢首歌咧，亦都结束我哋今晚嘅个星湖唱晚。转头咧半点过后会有八进娱乐圈嘅，
0: 转头再见。
2: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不负韶华，
5: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九二九，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最新电影资讯，最全娱乐新闻，最 hit 热门新歌，尽在八进娱乐圈。
1: 周一至五每晚7:30至8:00 ，FM 92.9，小鹏。

0: 菲菲带你潜入娱乐嘅最深处，探索未知嘅笑料同惊喜。
1: 八进娱乐圈，陪你潜入娱乐嘅深海，同我哋一齐尽情八啦！
0: 街片有约，
2: 半点之后，九二九嘅频率当中咧，继续会有菲菲同埋小鹏。咁不过我哋转一转嚟到八进娱乐圈，我系菲菲。咁大家咧除咗可以通过我哋嘅 FM 九二点九去收听住我哋嘅节目之外咧，
3: 咁仲可以啦，就关注翻我哋嘅听兆庆公众号同埋视频号啊，我系小鹏嘅。咁首先咧，我哋关注翻咧就系一个街片有约，又同大家关注一啲短剧吓。
2: 系啊，咁啊短剧呢几年都几盛行下嘅，咁啊发展到而家咧又好多 AI 咁样样吓。不过咧就未讲到话 AI 呢点之前咧，我哋阿星爷咧，亦都系对短剧系出咗手喎。咁而且今次咧一个短剧咧，其实系同佢之前嗰部电影有啲关
3: 系
2: 嘅。
3: 咁近日嘅时间咧，就系关于啲电影《食神》嘅短剧翻拍海报吓。咁啊，见到咧就海报当中嘅出品人啦，就系周星驰本人啦咁样。咁而且咧就系关于《食神》嘅一个剧本公司咧，就系刚刚好影视啦，咪制作公司咧就系朱氏兄弟。咁呢个朱氏兄弟咧，曾经系制作过《我不是药神》啦，同埋咧《延禧攻略》。
2: 是啊，咁相信咧，亦都系成为大家比较期待嘅一部嘅短剧嚟嘅。嗱，呢一部电影《食神》嘅改编短剧嘅导演咧系唐亚杰。咁而睇翻嗰个公开嘅资料显示咧，其实呢一位嘅导演咧，佢之前都会执导过一啲咧，都系比较 OK 嘅嗰啲嘅影片嘅，好似咩《黄飞鸿之铁血十三衣》啊等等啊。咁呢部剧咧将会喺嚟紧5月31号，仲有几日嘅时间就会喺横店嗰边咧开机。
3: 咁其实咧，从依家公开嘅角色嚟睇咧，呢部嘅经典电影嘅改编咧，就喺原有嘅一个电影剧本上面咧，进行一啲短剧化嘅一个扩张嘅。咁原嚟一啲嘅重要角色会保留啦，咁同埋咧亦都会增加翻一啲短剧式嘅冲突啦，同埋会增加四个角色添嘅。
2: 咁之前电影版星爷嗰个史提芬周咧，短剧版咧就唔叫史提芬周，就叫翻叫做陈星咁样样嘅。咁但系咧，我哋比较熟悉嘅咩火鸡啊、唐牛啊，都系会保留嘅。咁而之前咧，吴孟达所去饰演嘅嗰个角色咧，对应剧版即系呢个短剧版咧，就系叫做心爷。咁啊，相信到时咧，可能亦都会有另外一种唔同嘅感觉。
3: 咁为咗咧去增加呢个丰富性咧，都增加咗啲嘅配角嘅出现吓。咁啊，令到咧成个嘅剧场咧就会有啲嘅矛盾啊，啲嘅冲突喺度啦。咁其实好多朋友咧都表示非常之关注吓，因为咧细个嘅时候啊，或者系以前咧都有睇过《食神》呢部戏噶嘛，对佢印象非常之深刻嘅。咁唔知咧短剧出现咧就会有点样嘅一个效应啦，或者效果啦。
2: 咁拭目以待啊，因为仲有几日嘅时间咧先至开始系开机。咁但系其实之前阿星爷咧已经系完成咗两部嘅短剧噶啦，分别系《金猪玉叶》同埋嗰个《大话大话西游》。而且咧，從即係一啲嘅短視頻平台去睇咧，嗰個播放量嚟講，仲係 OK
3: 嘅
2: 噃。
3: 咁啊，過億嘅播放量咧，或者係上十億嘅播放量咧，係非常之犀利啦。
2: 係啊，
3: 都證明咧，大家係非常之受落啊，同埋咧對佢嘅關注係非常高嘅。咁其實咧，我哋可以回顧翻咧，就以前《食神》當中一啲片段嚇。咁啊，《食神》呢部電影咧，當時係講緊就話飲食界嘅天王啊，史蒂芬周啊，
2: 係啦。
3: 咁就因為太過傲慢咧，就俾佢啲親信啦，同埋大快樂嘅老闆啦，就聯手陷害嘅。後來嚟咧就係流落到去廟街，咁啊識咗阿莫文蔚之後咧，重新喺佢嘅幫助底下咧攞翻食神之位嘅。我哋睇翻其中一個好精彩嘅片段咧，就係佢初初遇到莫文蔚嘅嗰種場面啊！
4: 冇感觉啦，太多渣失败。啲猪皮又煮得太腍，冇咬口啊失败。啲猪红中爆泡，一夹就散失败，中啊失败。最惨系啲大肠，里面都未通干净，仲有嚿屎，你有冇搞错啊？
5: 话明啦，里面有两嚿屎，有几咁奇啊？23蚊啊！
4: 你俾我啊？
5: 哎，
4: 讲咗咁耐嘢，俾翻30蚊嚟睇医生啦。俾下面啦，话晒都食神啦。
5: 食神？
4: 食神。
2: 话呢一个讽刺嘅意味都几强烈下。
3: 咁其实呢就是大家对里面好多经典嘅场面呢都仲係印象非常之深嘅，仲记得哎呢个场面佢係点演嘅。
2: 係啊，咁希望到时喺短劇里面呢都可以对呢啲经典有一个致敬，有一个复刻啦。
3: 其实呢个短劇嚟讲呢就话将经典嘅 IP 啦食神短劇化，咁然后呢再佢都会融入一啲无厘头嘅风格啊，同埋一啲社会嘅热点喺里面嘅。
2: 係啊係啊，冇错。
3: 所以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啦。
0: 潜入八卦深海，捞起新鲜娱乐。周一至五晚上七点半，八进娱乐圈，小鹏、菲菲、澎湃的娱乐资讯，俾你非一般的精彩。
2: 睇完咗我哋阿星爷都开始着手啦呢一个短劇之后啦，再嚟睇下另外一位，咁呢一位嘅女星呢其实一路以嚟喺呢个娱乐圈里面都仲係浮浮沉沉，但係呢仲係好受大家嘅嗰种欢迎，对佢嘅印象仲好深刻㗎。
3: 因为呢就始终係保持嗰个美貌不变。
2: 係呀、
3: 因为呢廿年前都见佢係咁靓，依家仲係咁靓话。咁讲緊45岁嘅钟欣桐阿娇，咁凭借住呢佢嘅毅力呢就成功减肥瘦身，咁然后咧就系美貌再次翻嚟啦。咁日前嘅时间咧，佢亦都喺自己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就分享咗啲嘅影片嘅，咁啊记录咗咧佢就邀请咗自己朋友啦、三五知己啦，去到自己屋企里面作客。哇！喺见到佢个屋企咧，真系好豪华嘅，成个花园啊，咁样好似一个小森林咁样嘅。
2: 系啊，咁而且阿娇咧真系容光焕发啊，因为佢瘦身成功啊嘛吓，纤瘦嘅身材再加上精致嘅面容，哇！好似翻對昔日嗰個嘅 Twins 嗰個高峰時刻，即係高光時刻，美女天花板嗰時候。
3: 大家咧都即係話好驚嘆啦，佢屋企又話咁大嘅咁樣，咁舒服嘅咁樣啊，因為香港係寸土寸金噶嘛，可以有咁嘅地方咧，確實好難得。
2: 即係如果唔講咧，我真係唔知係佢屋企，我真係以為佢去咗郊野公園。
3: 一開始咧嗱，佢就係素顏準備開始嘅，咁啊準備一啲嘅户外活動啦，咁啊自己咧就會搽啲防曬啊，上妝啊咁樣。之後咧就因為喺佢屋企裏面搞 party 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決定咧就搞個露營啊咁樣，即係儀式感满满嘅，咁从策划啊，带到菜单啊，再到咧准备食材啊，都系准备得非常之丰富嘅。
2: 系啊，咁啊，亦都可以咁讲啦，就系嗰啲食材本身又 OK 啦，仲即系摆咗一个好靓嘅水果九宫格啦，咁哇，真系好羡慕啊！好羡慕嗰啲朋友啊！
3: 系啊，嗰啲朋友咧就慢慢去到之后咧，就大家喺呢个草地上面咧搭帐篷啦，咁样好有露营嗰种感觉啊！咁而且咧就系佢嘅装扮，当然有啲朋友就觉得哇，会唔会太隆重咧？咁其实唔紧要嘅，佢觉得舒服咪 OK 咯，系咪？
2: 系啊。
3: 咁而家咧就系重新瘦身之后咧，状态就回复翻咧一个比较丰盈嘅一个状态啦。另外咧，佢都有分享翻咧自己对一啲幸福嘅感悟啊，即系佢话咧就幸福其实就唔系做啲咩好惊天动地嘅大事嘅，其实一啲好细微嘅瞬间咧，同埋一啲好零零碎碎嘅快乐咧，都可以堆积起嗰份嘅属于自己嘅一种快乐咯。
2: 系啊，所以佢希望通过呢啲咁样样嘅派对啦，能够系令到啲朋友啦，同佢一齐感受到呢一份嘅轻松同埋舒服咁样样，就享受翻啦同朋友共享嘅时光啊。
3: 咁我哋咧可以睇睇咧，就系佢喺社交账号上面咧发布呢个视频啊，都系成个经过嘅。
6: 欢迎收看我的朋友圈，一起露营吧。
7: Hello， 大家好，今天是520，是一个非常有爱的日子，这么特别的日子，肯定要请朋友来家里玩啦、啊。先涂个防晒。准备在家里弄个小露营，天气很晒，必须把防晒做满。
8: 也不是特别大的计划，就是想在家里的院子跟朋友一起玩，想有一点点氛围的感觉。出去很麻烦，所以就干脆在家里做一个啦。朋友好几天前就一起在策划要准备哪些好吃的，列食材清单，这些东西都准备的比较细一点。
7: 3, 2, 1，果酒风格，
8: 好 串啊、水果啊，还有一些小吃，都是希望大家来会觉得轻松舒服。生活就是需要这些微小积极的事来填满的嘛。幸福不是什么很大的事儿，反而是那些很小很小的瞬间。
9: 垂帘听政，
10: 就是精神在这儿，就算参与了。
9: 对对对，
8: 你开始发现原来自己没有那么难被满足，越来越相信热爱生活的人不一定每天都很顺利，只是他们比较会借助那些细细碎碎的快乐。幸福很多时候也不是多了不起的事儿，可能只是某一个瞬间你心里轻轻亮了一下，那一下其实就已经很珍贵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
3: 嗯，系啊，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心啊，因为咧、就自己开心未算开心嘅，一齐开心咧，先至系呢一份嘅快乐嘅源泉嚟嘅。
2: 系啊，咁啊，见到阿娇真系嗰个状态好好啊，一大班朋友围埋去烧烤咁样样，咁啊，真系全程都觉得佢好放松啊，嗰个状态。
3: 同埋咧，好细心啦，准备得咁齐全，所有嘢都，所以呢份快乐咧，希望继续落去啊。

0: 有流行资讯，呢度有娱乐新闻，呢度有搜索前沿，你嘅娱乐大餐就喺八进娱乐圈。
1: 跟住时间啦，我哋又关注一下其他嘅明星动态，咁、关注一下呢位咧，就系、都算于我哋70后、80后嘅观众朋友咧，好熟悉嘅一位嘅偶像吓，
2: 系啊，
1: 以前嘅玉女，
2: 系啊，唔经唔觉52岁啦，佢系杨采妮啊，
1: 杨采妮咧喺90年代初嘅时候咧，都发行过一啲专辑啦，又拍过戏啦，咁样留低咗好多深刻嘅印象嘅，例如梁祝啦吓，好出名嘅，
2: 嗰、那个真系好出名，同阿吴奇隆，咁、而且咧就点讲咧，其实佢初出嚟嗰時候咧，亦都

0: 拍咗唔少嘅廣告，其中就好似之前同阿 Leon 拍有幾隻嗰啲電信類嗰啲廣告咧，咁啊亦都係喺裏邊印象都好深刻嘅。不過後期咧，阿楊彩妮就結咗婚啦，咁啊相夫教子都比較少去露面啦。
1: 咁之前嘅時間咧，佢就去即係藝戲嚇，幫呢個電影咧就係《寒戰1994》去宣傳嘅。咁都即係大家都話，好多影迷們咧都話，哇，都有住呢個昔日嘅回憶喺度，咁樣湧曬出嚟啊！
0: 係啊，因為本身《寒戰一二》佢都有份嘅，咁但係去到1994咧，畢竟係回顧翻之前咧，可能就算係有呢個角色喺度，都唔會係佢自己本人親自上場去演噶啦。咁所以咧，就只能夠講咁啊，希望佢未來嘅時間咧，可以在其他劇目裏面更加多見到他去拍戲復出啦。
1: 其實咧就係楊彩妮啦，近期嘅時間都已經開始咧喺網絡上面咧就係活躍起身噶啦嚇。可能咧就自己嘅仔仔咧已經大個咗啦，可能就空餘嘅時間多起身啦。加上咧就係23號咧都係佢52歲嘅生日嚟嘅，咁所以咧都喺呢個社交平台上面咧分享咗佢嘅慶祝生日嘅相啊，嗰種凍齡嘅狀態咧，大家都好驚呼啊！哇，仲係咁後生嘅咁樣啊！
0: 係啊，咁啊相片裏邊咧見到啊楊彩妮啦，其實就真係感覺仲係好似以前咁樣樣，即係好玉女嘅，因為佢係一個純白 lace 嘅上衣，悠閒得嚟又不失高雅。咁而且咧，就嗰個蛋糕咧，亦都係上面係寫，即係好簡單下就寫住 Happy Birthday 咁樣樣嚇。咁佢就對住嗰個蛋糕咧，合埋雙眼去許願咁樣樣。
1: 咁啊，裡面咧即係話有一塊牌嘅，咁都有配文寫翻啦，即係佢自己喺社交平台上面咧都有寫翻。佢話踏入咗呢個凌晨12點，咁喺先生咧就係大下大提。嗌呢个 Happy Birthday 嘅同时咧，即系电话都响咗起身。哇，原来咧系佢嘅妈妈咧打过嚟噶，即系呢个讯息啊。咁佢话咧就系给我的掌上明珠，岁岁平安啊。虽然咧就系字语方面咧好简单啊，但系咧都饱含住自己嘅心情啊。
0: 系啊，嗱咁啊，而家嚟讲咧，可能佢同佢妈咪都系相隔两地嘅，咁啊，但系咧两个关系仲系比较之紧密嘅，所以咧一生日就收到佢个祝福。咁亦都可以咁講咧，就話亦都可以睇到就佢哋家庭嗰種和睦啊。
1: 其實咧佢都有透露嘅，生日當日咧都有同即係自己屋企人咧一齊去食咗午餐啦，同埋咧就係佢有對媽生嘅仔仔嘅，係
0: 啊係啊，媽仔，
1: 好幸福嘅。咁晚上嘅時間咧就同老公仔一齊啦，就開展一個甜蜜嘅二人世界。咁其實佢嘅生活咧都係充滿住儀式感嚇，即係每一段嘅旅程咧都會有創造到唔同嘅驚喜。咁可以話咧就係都已經享受咗一個人生嘅好快樂嘅階段啦。
0: 咁未来时间希望都可以继续喺银幕上面啦，久唔久可以睇到佢嘅作品咁啊好啦。
1: 我哋呢个时候咧就可以欣赏翻佢一首嘅旧作啊。

0: 澎湃的娱乐资讯，比你非一般的精彩。大家好，我是欧瑞强，记得周一至周五晚上7:30收听菲菲小鹏主持的《八进娱乐圈》。
1: 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2: 新歌上线，
3: 剩翻少少时间，继续有新歌上线。嗱，呢段时间咧带嚟嘅新歌咧，都系一啲嘅老歌手们啦吓，又开始系上佢哋嘅新作。咁呢位咧，都系一位我哋好熟知嘅歌手，佢系黄品源啊。
4: 嗯，咁啊，黄品源咧带嚟呢一首嘅《逆流》啊，咁啊喺5月先发行嘅全新单曲。
3: 嗯，
4: 咁啊，其实咧就系以闪回啊、慢放啊、定格啊呢啲镜头语言咧，讲紧就话青春爱情当中咧失去先至识得珍惜嗰种感觉啊。
3: 系啊，咁呢一个歌曲咧，佢都系融合咗现代流行嘅嗰种抒情同埋叙事感嘅，大家亦都可以咧详细去听一听，感受一下呢一首嘅作品。

0: 咁所以咧，即係愛情當中咧，一定要識得珍惜。如果唔係，真係覆水難收嚇。咁啊，帶有遺憾就唔好啦。
1: 冇錯。咁啊，黃品源咧，依舊係呢一種有滄桑感味道嘅桑音帶嚟呢一首《逆流》，相當之動聽嚇。
0: 嗯，聽住呢首歌咧，亦都要結束我哋今晚嘅八盡娛樂圈啦。
1: 聽晚再聚，拜拜。
2: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20:00。
3: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5: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4: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三治三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细落实河湖长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 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洲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洲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洲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洲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洲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洲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洲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洲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洲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洲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5: 越来越好，百千万。
4: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 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行动。村民韦楚明：
6: 有这个项目，村民马上好积极响应，你涉及山个人的山下和那些地下都主动捐赠出来，无偿奉献出来，而且每家每户都捐款。
4: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7: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4: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7: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4: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451.05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制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55.193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53.829公里、49.859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心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8: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4: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

0: 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1: 依家水渠修好咗，唔单止省咗抗旱嘅成本，灌溉又及时咗，蔬菜嗰啲产量咁又提高嘅。而家一年一亩多收成分2000蚊咁啦，而且最近又冇嗰因为水闹个矛盾，邻里之间咧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2: 只有增加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4: 肇庆广播新闻。
5: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听见夏天， 闻见花香。

0: 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1: 火能够为世界带来光明，火能为我们带来温暖，
2: 火使人类形成熟食的生活，
3: 火亦能令你变得一无所有。
1: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火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亦能摧毁一切。安全用火，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4: 您好，您的菜齐了，祝您用餐愉快。
5: 你好，你的裙子快要碰到自行车轮了，小心骑行哦。
6: 您好，母婴室在前面直走拐左就到了。
7: 你好，我要走了，你停这个车位吧。
8: 阿姨，天气热，请喝杯水。
9: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
10: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各位听众朋友，以下时间敬请收听由林兆明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宜》第六集。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续，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朱元璋而家睺住南京，准备攻打南京啦。咁吸收咗上一次因为轻敌连败两场嘅教训，呢回呢朱元璋就认认真真亲自统领大军，只係花10日时间一并分三路攻占南京城，从此就改名叫做应天。乞衣和尚出身的朱元璋就摆脱了凤阳，摆脱了濠州，摆脱了徐州，来到富裕的鱼米之乡，来到虎踞龙盘六朝故都南京，开创他的大业。不过大家不要以为已经大功告成，这个只是啱啱开始的。正如那些讲古人呢最兴讲的，大家坐定咪眨眼啊，好戏就快开场啊。是啊是啊，朱元璋手下那班良臣猛将都仲未登场表演呢。咁朱元璋呢虽然是占了南京，即是占领了应天，是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是呢你从中国历史来看，从古至今占据北方的呢就占有天时地利，由北向南取得天下的人就好多，但是由南向北打下江山的呢极少极少。你朱元璋能否由南向北创立霸业呢？元朝虽然呢睇白就嚟要崩溃㗎喇，但係

有几百万大军啊，佢仲有巩固嘅北方基地啊。起义军虽然遍地开花，足足有几百万人马，但系通通系各自为政，人人都争住做皇帝，互不卖账，成日勾心斗角，互相残杀，打到两败俱伤嘅，咁啊使到元朝嘅统治者咧就能够苟延残喘，有充足嘅时间嚟到调兵遣将啊对付暴动。依家讲下朱元璋咧，佢呢佢东边系镇江，系元朝军队把守嘅；东南边系平江，即系苏州啦，系势力强大嘅起义军领袖张士诚嘅地盘；东北部呢系张明鉴，南边呢个首相叫做八思尔不花，一个名咁过瘾嘅。八思尔不花咁啊，普通话叫做巴斯尔布花，唔通佢学到我哋啊当年明月安翻个咁靓嘅名？唔系，佢系蒙古人嚟噶，系元朝大将，佢系蒙古话就叫做八思尔不花。喺西边呢就系、是、徐寿辉，喺北面就是第一个举起作反大旗的刘福通。咁啊，朱元璋就缩喺中间，论实力呢最差系佢噶啦。咁当时呢大家都互相抠到实隔离左右㗎噃。咁唔通真系当你朱元璋系亲戚啊？只系因为呢朱元璋就冇乜几多兵力㗎，大家就睇佢唔起，根本冇当佢一回事，所以打击都未轮到打佢就喺啦。哈哈，咁就益晒佢啊。即元朝呢反而有啲眼光嘛，佢又领教过几次朱元璋嗰啲以少打多嘅战法喎。所以呢就总想一下子就将佢消灭。只偏偏佢北边呢有嗰个刘福通喺度顶住。元军就冇办法直接去打佢。咁刘福通就确系帮咗朱元璋一个大忙。朱元璋本嚟呢佢最仇恨嘅应该系元朝。但系而家呢最可恨嘅就唔系元朝啊。佢个敌人呢就身边嗰啲起义军兄弟，张士诚同埋陈友谅。一讲到呢两个人呢就系一世之雄也，都系当代豪杰嚟嘅。如果佢哋两位啊唔系生喺同一朝代，喺不同朝代两个各自经营，一定能够成就霸业嘅。上天就捉弄人，偏偏将佢两个呢安排喺同一朝代，于是乎成日互相打斗，互相牵制，削弱自己嘅军力，咁咪益咗朱元璋，亦益咗元王朝就系啦。依家呢我哋先介绍下张士诚。1321年出世嘅，个职业呢是贩卖丝盐，佢是泰州人吧。咁贩卖丝盐呢个行业呢喺封建时代都长期存在㗎喇。盐啊系老百姓生存必需品嚟㗎嘛。本嚟呢做盐咪十分简单啫。即海水嚟晒干佢就成为盐㗎嘛。偏偏是历代的皇帝呢都将盐呢划归是国家统一管理的，是朝廷管的，不准老百姓自己整的。老百姓呢用三分一的价钱呢就可以周到都买到盐的了。这些盐呢就比你官盐啊又便宜又靓好得多的。唔得，
一定要同官府买嘢。

咁有啲人呢为咗赚钱就做贩卖私盐嘅行当。咁嗰陣时呢，如果你要卖私盐俾人捉到啊，判好重嘅刑罚㗎。凡係卖100斤打上嘅私盐就斩头。但係利之所在呢，仲係好多人做呢项生意嘅。呢个三板斧个程咬金啊，就卖私盐出身嘅。咁张士诚係卖私盐出身。做呢行嘅人呢，大多数都唔怕死嘅。怕死係做唔到呢样㗎。嗰陣呢，元朝政府一向都严惩卖私盐嘅人。咁张士诚好多老友呢都话俾佢拉去斩头。张士诚十分痛恨元朝，亦係顺理成章㗎。张士诚喺1353年就竖起造反嘅大旗，比起朱元璋呢就迟咗1年。不过佢嘅队伍呢同朱元璋嗰啲唔同㗎。朱元璋嗰啲係贫农组成嘅造反队伍，张士诚呢就係贩卖私盐嘅人为骨干组成嘅作反队伍。由于两支队伍嘅成分都唔同呢，所以呢互相矛盾就越嚟越厉害。1353年张士诚喺泰州起义，攻占咗泰州、兴化等地之后，喺高邮建都，号称成王，国号大周，以天佑做纪念。张士诚嘅皇位都未曾坐稳啫，元朝就派大军嚟到攻打啦。元朝嗰啲官员呢就好死板㗎喎。你唔声唔气作反呢，佢唔理你嘛。但係你一自己封王呢，佢即刻嚟攻打你嘅。朱元璋就听啦，佢自己呢就唔声唔气喎，冇称王称帝，所以呢佢又攞到好多便宜。呢一次呢张士诚称王，元朝丞相脱脱亲自统领100万大军嚟到攻打高邮，当时真系敌我悬殊。高邮守城嗰啲所有人都话：哎呀，马上放弃高邮，搵地方匿啦！估唔到嗰个未曾带过兵打仗嘅人，张士诚居然下令。而家无路可走啊，死都要死喺呢度打。元军呢就用各种武器，用不同口径嘅火炮嚟到攻城。张士诚就带着两个细佬张士仪、张士德喺城墙上嚟到坚守。所有嘅将士都睇到佢三兄弟嘅身影。咁大家有统帅嘅鼓舞，一条气就打落去。几大都打啦，打又系死，唔打又系死，投降就一定死。与其咁样俾佢杀，不如打啦，打死咗留个名喺世上啊！呢座小小嘅城池高邮，居然抵抗100万大军，足足打咗3个月喎！唉，真系惊人之举啊！呢个真系判死无大碍啊！正喺高邮城体魄顶唔顺，体魄要俾人攻入嚟㗎喇。喺呢阵呢100万大军元朝嘅统帅脱脱忽然间下令退兵离开高邮。咁都有嘅，原来大元帝国内部纠纷啊。我哋睇历史呢都睇到好多㗎喇。嗰啲奸臣卖国，好似秦桧啊、贾似道啊等等等等，真係天下乌鸦一样黑嘛。元朝亦有咁嘅人啊，就有奸臣向皇帝告密，话丞相

铁铁想造反啊！皇帝一听得了嘅，即刻下诏要铁铁快啲班师回朝。就系咁，功败垂成，呢个想挽救元朝嘅铁铁，心血就付诸东流。高邮之战呢，就造就咗张士诚英明远播，震惊天下，元军听到佢个名就胆战心惊。张士诚仲乘胜追击，一口气就占据咗江苏浙江地区呢，虽然唔系好大，但系十分富庶啦。一个小小卖丝盐嘅人，一夜之间成为富甲一方嘅王爷，但系呢，佢终究系卖丝盐做小生意出身嘅，一下子做到咁大，本性系难改噶噃。所以呢，朱元璋对佢嘅评价就十分准确嘅，四个字：此人小气。确确实实，张士诚呢就真系冇乜大志向嘛，但系佢确系好人嘛，真系大好人。为人呢沉默寡言，待人宽厚。佢啊，将佢管辖嘅江浙一带，将啲赋税大幅减免，老百姓十分感激佢，纷纷为佢修建祠堂。正正是因为他过于宽大，又缺乏主见，咁就注定他只能够成为一时豪杰，不能成为一代霸主。好啦，张士诚就讲到呢度，下面呢我要讲下另一位英雄豪杰陈友谅啦。他同张士诚唔同，他确确实实是一代枭雄，成就一代霸业。咁要介绍陈友谅呢，先要讲下嗰个带挈佢提携佢出身嘅人物徐寿辉。徐寿辉是湖北罗田人，出身是卖布嘅商人。几时出世呢？就唔知噃。不过佢几时死嘅呢，就有精确嘅日期喎。据说啊，徐寿辉生得十分靓仔嘅，喺罗田系第一美男子。佢又为人正直，由于佢做商贩呢，就成日俾元朝官府嚟到虾嘅，所以呢，佢就对元朝十分反感。喺1351年，佢就举大旗作反啦。他是利用宗教封建迷信那套办法来到发动民众。他又找了两个好帮手，一个就在麻城打铁师傅周普成，另一个呢是江西和尚彭应玉。两个人呢就专门负责宣传发动民众。经过几个月呢，俾佢组织咗一大批人嘛，就喺大别山区发动起义啦。好快就攻下罗田，跟住就攻占黄州同埋溪水，最后就定都溪水县城，国号叫做天元。呢个国号认真与众不同啊！天就系天地嗰个天，元呢就是完全嗰个元。原来呢，佢按呢个咁嘅名呢，有学问㗎嘛。嗱，你将两个字嘅上面攞走，天字少咗个画呢就变大咗噃。元字攞咗个冧捧头呢就变做元朝嗰个元。大元即话比元朝仲大嘅，压住元朝咁解。不过呢，有啲人呢就唔係咁睇啦，又话唉，你呢个咁嘅名
乜嘢天元啊，即係几天就元旦咁解啫。

0: 当时徐秀辉呢个地盘好细嘅，只系剩黄州同溪水，即系计税咁大。兵马呢只系得几千人，依家排场就犀利啦。元朝有嘅衙门啊，佢通通有齐，样样都设立。咩中书省啊、枢密院啊、中央六部、统军元帅府等等等等，你夹埋得个几千兵丁嘛？你安咁多官衔，如果冚唪唥派晒出去，咁啊个个做官啊，兵都冇嘅咧。我打铁佬周普胜呢，就做翻个太师。喺嗰阵呢，有个溪水人士走嚟投奔徐秀辉，此人相貌不凡，仲写得一手好字。呢、这个不是别个，正是大名鼎鼎嘅陈友谅。喺当时起义军中，好多领袖都冇办法抵挡得住元朝嘅糖衣炮弹嘅，好犀利啊！元朝啲糖衣炮弹，好多人呢都俾佢打中，俾佢招安投降，连朱元璋啊都曾经同元朝嘅密使接触过噶，不过倾唔成就系啦。就系呢个陈友谅，佢不为所动，坚持到底，坚决反对外族侵略，佢敢作敢为，不屈不挠，确实是一员好汉。佢出生在1320年，原本是姓谢的，是湖北仙途人士，是渔民出身。不过就不知道为什么他那么鬼马，为什么学到这么多东西，满肚计谋，还写得手好字。他参加了起义军的行列，由于他有文化，那个人又有计谋，又写得手好字，所以好快就被当时的丞相魏文俊赏识了。1353年，那个徐秀辉呢、自己做王都做得不够瘾，他自己是清帝加个帝号。这个人确实太不自量了。元朝皇帝见到岂有此理，你清王都不够，你要清帝得了，即刻调动几省军马，一下子就将徐秀辉的国都攻破。那个江西和尚彭应玉当堂战死，徐秀辉带领残部就走去湖北，去黄梅那带打游击。呢次呢亦好将徐秀辉打醒咗啦，佢知道呢唔係靠吹就得㗎，你自己话自己皇好帝好都冇用㗎，有实力就得㗎。因此佢老老实实整顿军队，认真操练，经过一轮苦练，佢就举起红巾，当时叫做红巾军，一口气重新夺取江西湖南，并且在汉阳县建立国都，改年号做太平。当时呢那个徐秀辉啊有一样重大发明喎，他整顿队伍的手法呢真是前无古人，十分新奇的。点新奇法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小说联播到这里结束了，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可乐加冰，音乐加蜜。FM 九二点九，无音乐不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日，星期三，农历4月1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深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5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1: 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4: 留不住年岁的喜，也带不去迟暮的忧，与往事举杯同醉，与岁月初心不改，把文字说给心情，随声音进入夜听。今夜有月光落满窗台，七星朗月，朗朗书声，阅人间百态。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您北京时间的22:19来收听今晚的七星朗月节目。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给您安排了非常好听的故事，同时我们的节目今晚也通过视频号听肇庆正在同步的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收看。节目的第一则故事跟您分享的是小时候看电影。我小时候有一条公主裙，粉红色的，正中间绣着一颗桃子，裙摆有三层。每当我穿着这条裙子出去，遇到认识的人，总要展示一下裙子的厉害之处。它有三层，你看，我的裙子很厉害。说完，我还一层层地掀开，展示给眼前的人看。好厉害！当我获得肯定之后，我旋转起来，裙摆飞起的时候，我像一只要飞的蝴蝶。所以当外公说晚上屏上面有电影看的时候，我当然要穿着我的公主裙去。吃晚饭的时候，外公说快点吃吧，不然去晚了电影就开始了。我立马张大嘴巴，把饭往嘴里扒，饭扒得快了，我一边嚼着饭粒一边往下掉，安安就会立刻跑过来舔个干净。安安是外婆养的土狗，我每次去外婆家，刚到院子，安安都要冲我吠上几声，被外婆呵斥以后才会安静下来。相处了两天，安安就知道我每次吃不完的饭都会倒给他，还有那带着肉的骨头，趁外公外婆不注意的时候，我也会偷偷地丢几块给他。一到吃饭的时间，安安就守在我位置的桌子底下，咧开嘴，眼巴巴地望着我。为了能早点去看电影，我扒一口饭，再扒上大半口给安安。放电影的位置是屏上，屏是什么呢？是一块大大的水泥地，是村民平时开会的地方。水稻收割完，放映队会下乡，用放电影来犒劳村民在仲夏经历的每一场火热。等到我和外公出发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外公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我抱着他的头，外公一手拿着手电筒，一手拿着长烟斗。小路两边没有路灯，融融的月色倾泻下来，就着月光，外公走在小路上，脚步踏实而有力。快到屏上的时候，遇到的村子人多了起来，小孩子在前面快步地走，大人的腿虽然长，但习惯了在泥土里面挣扎，所以步子迈得并不开，被孩子们甩在了身后。电影开始了，迎着幕布上的光，大家把板凳放下坐了下来。外公没有带凳子，站在最后面，而我在外公的肩膀上不愿意下来。跟外公站在一起的是上屋的表舅，表舅镶了几颗金牙，一说话就闪着光。他掏出香烟，是青梅软装，绿色的，递给外公一支。村里的男人一见面就掏烟，各自点上烟以后用力地吸一口再吐出来，再说话。外公带着长烟斗，兜里面只有烟丝，抽完表舅递的烟之后，掏出了自己的烟丝，扯出一点装进烟斗里面。外公吐出的烟往上升，烟飘散在我眼前，把电影弄得是云里雾里的。比电影更加吸引人的是前面那个剪着齐耳短发的女人，她嗑着瓜子儿，放一粒在嘴巴上，嘎嘣一声咬破壳，
用舌头卷出籽儿，把壳吐在地上。再往前一点，那个胖胖的穿着无袖碎花上衣的阿姨，从家里带了一袋水煮花生。外婆家的花生也都挖完了，通常外婆会挑个儿小的不够饱满的用盐水去煮。胖阿姨的花生应该跟外婆煮的花生一样的好吃吧。住在村尾的一个村民是骑摩托车来的，村里的摩托车不多，尤其是他的这种红色的大嘉陵更少见。他靠在摩托车上不看电影，跟身边的人交谈起来，时不时的看着场内的村民，有正好认识又看着他的，他立马招招手。电影结束了，白色的幕布暗了，屏上也暗了。比我还不舍得回家的是村民，他们跟周围的人聊了起来，一句电影，两句庄稼。电影放着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察觉到屏上的蚊子很多。等电影放完了，村民们的手挥个不停。聊天也是外公所喜欢的，跟村民聊酒，聊他的烧肉。大家走完，外公才背着我回家。热闹喧哗的屏上瞬间安静了下来。草丛里的鸣虫叽叽吱吱地叫着，叫声此起彼伏，天上的星星，地上的虫鸣，送着埋头回家的人。到了家，外婆已经睡下了，门口亮了一盏灯。外公打着手电筒，直接把我放到外婆的床上。外婆拿着蒲扇的手搭放在额前，闭着眼睛。我爬了进去，外婆的床结实而稳固，晃都不会晃一下。外公出去了，房间里一片漆黑，不用开灯我就已经知道枕头边放着一个苹果，因为我闻到了苹果的清香。把苹果吃了就睡吧，也不知道外婆平时把苹果放在哪儿的。每个晚上关了灯以后，他总会摸出一个苹果给我，我快快地把苹果吃完，苹果汁儿弄脏了手。我把盒递给外婆，外婆伸手把盒放到了床边的梳妆台上，手上残留的汁儿黏糊糊的。我随意地在身上擦了擦，裙子挺阔的手感让我猛然想起来，糟糕，我今天晚上居然忘记了给大家展示我裙子的厉害之处了。多年之后，我依然会想起在村口看的电影，那是我儿时最大的快乐。今晚上分享到的第一则故事，不知道有没有让听众们想起儿时看村里的露天电影的场景。儿时最盛大的快乐就是村口放的露天电影，天色刚刚擦黑，大人和孩子就会搬着板凳早早地去占位子，银幕挂起的时候，喧闹的村落瞬间安静下来。那时候没有精致的影院座椅，晚风、虫鸣、邻居们的说笑声都是独有的背景音乐。如今呢，影院灯火璀璨，画质、音效，包括我们所看电影的整个环境都是顶尖的，但是却再也找不回当年的心境。那份简单的欢喜夹杂着邻里相伴的温情，成了心底最柔软的回忆。原来真正难忘的从来都不是影片的本身，而是回不去的童年和那段纯粹而又热闹的旧时光。各位听众，您还记得儿时的露天电影吗？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当城市卸下喧嚣的妆容，有人在旧信里打捞年少的月光，有人借分行诗熨烫生活的皱褶。我们总在字句的缝隙中遇见另一个自己。每晚10:30，让文字求渡长夜，让孤独成为群星。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33，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10点新闻过后为您直播。在接下来的时间要跟大家继续分享到的是关于父亲的一则故事，我们会在这首歌曲之后跟您分享父亲的战场。

父亲的战场。那天在医院的手术室外面，空荡荡的走廊上，只有我、我的丈夫和妹妹。那是北京最冷的一天，站在走廊里，刺骨的风往袖子里钻。所有的椅子都是空的，但是我不能坐。有一阵我实在忍不住坐了下去，可立刻就弹了起来，那是一种坐在冰块上的感觉。大屏幕上显示出一排排准备接受手术的患者名字，父亲的名字也在其中，他的名字后面显示的术前。我心里暗暗的希望，总是在术前也好，父亲就可以永远不进入术中。但是我又希望父亲就像排在他前面的人那样，也在屏幕上显示术中，好快点结束这难熬的时刻。我一直盯着屏幕的眼睛，仅仅是眨了一下，父亲名字后面的字就变成了术中，我的心又被提了起来。手术前的签字，我几乎是闭着眼睛签的。这么多年，我已经不看那些手术前给病人和家属的须知了，因为看与不看，字都是要签的，纠结是没有意义的，索性我就不纠结了。手术前，医生问父亲能不能平躺4个小时，我脱口说不能。以他平时咳喘的激烈程度，平躺2个小时，同时还要进行手术，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何况还是4个小时。好多个深夜，母亲打电话来，我都能听到电话那头的父亲在剧烈的咳嗽，咳嗽声划破夜空的宁静。但是那天，父亲望向主刀医生的眼神分明是微笑而坚定的，他平静地说，我可以。没想到一个小时刚过，父亲名字后面的字就变为术后。第六感告诉我，手术是成功的，我在内心暗自的庆祝。尽管医生说这次手术的结果不好预测，只能边做边看，但有一种说法是，你越希望结果是什么，结果就越会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会祈祷。电梯门打开，医生招手让我们进去，父亲安静地睡着。医生说，老先生配合得非常好。出院的那天正值中午，父亲坐在轮椅上，经过护士站的时候，跟以往一样，他坚持要去感谢医生。护士告诉他，医生们此时正在休息。他双手抱拳，用微弱的声音表达了他对护士的感谢。进电梯的时候，他发现护工已经走了，遗憾地说，没有跟护工道谢。后来，护工对我说，老人家总怕麻烦别人，总要说谢谢，总要穿得干干净净的，从来不说疼。那天是一个大风天，因为有路障，汽车没有办法直接开到医院门前。有一段路处于风口，我们走过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父亲没有带围巾，我赶紧脱下毛衣围在了父亲的脖子上。大风掀起我的大衣，灌进我胸荡荡的脖子里，因为父亲又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我的心被裹在厚厚的喜悦里，并不觉得寒冷。回家以后，父亲坐在沙发上，常年累月都坐在那儿，沙发都被他做出了一个坑。客厅的窗户朝西，每天下午阳光会准时地照射进来，温暖的黄色让人生出一种此生复何求的心满意足，就想时间这样停下来也挺好，都不要出去赚钱，不要吃饭，不用看外面的世界，甚至不用去厕所，就这样家里人围坐在一起，大部分时间是安静的，偶尔说点什么，父亲看着报纸，母亲又在纠结某一种药物的副作用，这样的时日再好不过了。父亲靠在右边的沙发扶手上，我们三姐妹曾经轮番的劝说让他挪一个地方，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他的身体状况，他必须这样靠右倾斜着才感到舒服，母亲就只能坐在靠左边的扶手一侧，这是一组三人的沙发，我每次去都坐在他们中间，把一句话翻来覆去地说好几遍，对左边说完，又对右边说。父亲和母亲都是左耳的听力更好一点，母亲只好把身体转过来，探过他的左耳。即便这样，我使出了最大的力气，他们仍然听得似是而非，以至于答非所问。现在我会搬着一个小墩子放在他们俩面前的地上，我坐上去，让他们看着我说话。我记得有资料说，失聪的人可以根据口型猜出对方要表达的意思。我面对着他们说话，效果果然很好，他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我说的是什么。这样的下午，坐在小墩子上，对面是年迈的双亲，这是名副其实的促膝交谈。人世间最平凡的抚慰，就在这两三平方米的空间里。父亲坐在下午的阳光里，就像一位从战场上归来的将军，气定神闲地看一本书，完全不像几天前还命悬一线的病人。这些年他每年都要住院，记不清楚一年要住几次，各种各样的大小手术将他的身体百炼成钢。小时候，我在父亲工厂的车间里看过炼钢的过程，一块块钢钉子被放在熔炉里，在极度的高温下化成钢水，再被锻造成透明的金红色固体，钢花四溅，像焰火一样
绽放出奇异的光芒，最后经过淬火的洗礼，冷却成型。我的父亲就是在他人生的大熔炉的锻造当中，一点一点地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如果硬要说父亲是一位英雄，那么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战场，他的敌人就是各种疾病。他的战场比任何人的都大，因为他的敌人比别人多出了一个又一个，因此他需要比别人多用好几倍的战斗力。他的战场形势很复杂，因为他经常会生出一些与众不同的病来。甚至有一个医生说，父亲的其中有一种病是小众病，并非去最有名的医院就可以看明白。最为离奇的一次，我的丈夫拿着父亲的片子，在一天时间内跑了北京五家著名的医院。父亲的那种小众病，最后是在一家名不见经传的医院得到了最正确的治疗。每次检查报告出来，父亲都是第一个看结果的人，他从来不会讳疾忌医，他会冷静地研究自己的病情并做出判断。他能看懂心电图，我的心电图他冷眼一看就告诉我左前分支阻塞，跟检查报告上的诊断是一字不差的。因为在我的检查报告上也写着左前分支阻滞，自己的心电图他每次看完都要跟我的妹夫探讨一下，妹夫是心脏病专家，每次父亲求证他都会给父亲竖起大拇指。12年前父亲的肾出了问题，需要进行一次大的手术，这次手术的结果是父亲需要常年做透析。我们开了几次电话会议，商讨如何向父亲解释。当我带着兄弟姐妹的重托，小心翼翼地跟父亲谈这件事的时候，没有想到父亲非常的理智。他反过来安慰我说，爸爸是个经历过风浪的人。父亲开始了每隔一天做一次透析的生涯，这一做就是10多年。对于透析，我原本觉得就是把身体里的血过滤一遍，这几个字写起来很轻松，说起来更是上嘴唇碰一碰下嘴唇那么容易。有一天因为一些紧急的情况，我来到父亲做透析的病床旁，我的心被震痛了，血液仿佛要胀破心脏奔流出来。如果可以，那些鲜血我都想换给我的父亲。父亲躺在那儿，旁边是一台大的机器，好几根粗管子连接着他的身体，那些鲜红的血从他胳膊里抽出来，在那台透明的机器里转动着。那么多的血，鲜红的血，水一样流动的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那台透明的机器在清洗着他的血，然后再将血送回到他的血管里。父亲安静地躺在那儿，手里面举着一本书，另外一只胳膊因为抽血而不能动，要这样躺4-5个小时，他不能换手，所以他每次到医院都带着一本薄薄的书或者杂志。因为这只手被他长时间的举着，已经承载不住哪怕稍微重一点的东西。亲眼看着父亲做透析，我的心情是沉重的，
从透析室出来，

强烈的心悸让我无法平静，我的心被忧伤和疼痛填满，甚至没有缝隙可以让我的心脏多跳动几下。走出医院的大门，看到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我无所顾忌地向他要了一支烟。有时候我会觉得父亲的命运怎么会这么悲惨，人到晚年应该安享幸福的时候，没有想到却一身的疾病。那么人的一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活着又为了什么？就在我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父亲他表现出的坚强给我狠狠地上了一课。父亲还有一件武器，就是他的笔，或者说是他的电脑。这些年在和疾病搏斗当中，他依然坚持每天写作，但每隔一天就需要透析一次。透析完回来，疲惫的他一下子瘫坐在沙发上，就像刚刚打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役，甚至没有力气去挪一下位置。但是在两次透析之间的那一天，他又会坐到电脑前，将布满针眼的胳膊架在写字台上，写下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父亲已经老了，他已经不能像从前那样在他22岁的时候写下了《大学时代》，在他25岁的时候写下《钢铁巨人》，人到中年的时候他写出《遥远的北方》，那是一篇长篇巨著。现在的父亲老了，生病了，但他也在写作，可他只能写一些短小的散文。他写故乡，写他工作过的地方，他也写亲情，写他眼中的世界，写他80多年的风风雨雨。我看过父亲写的这些文章，这么多篇文章，他从来没有写过他的病痛。我的父亲经历过这个世界的狰狞和温良，他却一直以最朴素的、最平常的真诚去面对他不平凡的人生。所以父亲每天都坐在那儿，在我的心中他俨然做成了一位英雄。每到下午的时候，阳光会越过父亲的肩膀，会照在我们的墙上，在墙上有一张父亲年轻时候的照片，西装革履的，头发乌黑的，风度翩翩的，他在照片里开怀大笑。

各位听众，现在是北京时间22:55，您正在收听的是七星朗月节目。今晚上我们在节目的后面半个小时跟您分享到的是这位朋友写他晚年的父亲在面对疾病折磨的时候是如何去用自己的心态去征服这一切的。其实我们想到自己的老年生活，我们可能心中会有很多一些迷茫，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可能本来就不只是在于无病无痛一路的顺遂，它藏在不同阶段的细碎和坚守当中吧。我们总是误以为幸福和意义要依托健康的躯体，可是人生的底色本就是苦乐交织的。看看我们身边的这些老人家，有人晚年是康康的健健的，有人呢是被病痛困扰着，但是尊严热爱温情从容似乎从来都不是由身体好和坏来决定的。所以不必惧怕未来的病痛，活好当下的每一天就足够，认真的吃饭，用心去爱人，感受眼前的烟火，把每一天过得踏实。当有一天岁月走到暮年的时候，哪怕我们的身体不再利落，回首的时候也会明白，这一生我们认真的活过，爱过，感受过，便是圆满。现在是22:57，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上的七星朗月，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和您继续的相约我们的节目，明晚

0: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 九二点九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是北京时间23:30。

0: 们一样很好玩的游戏，你快来陪我一起玩吧。
1: 小宝乖，爸爸正在忙工作，你自己先去玩啊。
0: 爸爸，你已经很久没有陪我一起玩了。
1: 哦，是吗？哎，都是爸爸不好，把小宝都忘记了。好的，现在爸爸就跟你玩，稍后啊叫上妈妈，我们一起到外面吃点你最喜欢吃的好吗？
0: 哈哈，谢谢爸爸，我的爸爸最好了。
2: 爱是陪伴，父母的陪伴能给孩子留下甜甜的爱的记忆，请用陪伴温暖孩子的

雨中，呆着望这道墙，轻叹息，墙上旧肖像。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脚步进一步缩小一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吹去夏日烦闷，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929，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0: 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1: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2: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3: 15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15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4: 15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本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

0: 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都市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世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1: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日前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若干措施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若干措施共7个方面，20

0: 六条，着眼严肃纲纪，警心策行，严管主观，以上率下，严明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

0: 新变化、新气象。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2: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1: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3: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6: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7: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市

0: 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0: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1: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3: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斯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斯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1: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冬雨、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
2: 今天白天韶关、清远多云到晴，午后有分散雷阵雨，其余视线晴到多云为主。最高气温湛江、茂名、珠三角、粤北南部和粤东北部市县35到38度，其余市县32到35度，广州市晴27到35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不虚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推动广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黄坤明主持并讲话，孟凡丽、黄楚平出席。
1: 读懂十五五发展蓝图，专家解读广东奋进新路径。
2: 广州举行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深化校企对接，赋能高质量就业。
1: 扩招150人，华南理工大学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
2: 今年第六号台风生成，我省炎热持续，今天起需防下开水。
1: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昨天省委用一整天时间在广州召开工作务虚会，同时召开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开展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面落实中央及省“十五五”规划，更好破解事关广东全局和长远发展的重大课题进行集中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认识，明确责任，推动工作，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通讯员岳宗报道。
4: 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谆谆教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握发展机遇，昂扬干事劲头，以实干实绩为广东改革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奋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出席会议。会上，孟凡丽、黄楚平和省委常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等分别作发言。大家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0: 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的重大部署，纵深推荐省委“幺三幺零”具体部署，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立足所管所辖，汇报了今年以来相关领域工作的进展成效与短板不足，深入分析新形势下广东推动高质量发展所具备的禀赋优势与面临的瓶颈制约，并从不同角度讲了做好后续工作的计划安排和意见建议。黄坤明认真听取发言，不时插话交流，与大家一道深入剖析当前我省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和出现的新课题，锚定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研究优化举措，推动责任落实，要求有关部门认真做好省领导同志意见建议的梳理吸纳和转化，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加扎实，更有成效。黄坤明在讲话中指出，去年习近平总书记亲临广东视察时，对广东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提出明确要求，要深刻认识当前我省处在不进则退、慢进也是退的重要节点，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折不扣抓落实，从省领导同志做起，带动全省各级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凝心聚力把广东的事办得更好，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履行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职责使命，从群众最期盼的事情抓起，切实把服务群众和组织群众贯通起来，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结合起来，努力把中央及省部署安排转化为推动发展、惠及民生的有力举措，让人民群众过上更加殷实、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要涵养笃信、务实、担当、自律的政治品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铭心铸魂，深入一线调查研究，积极主动破解发展中存在的老难题、遇到的新问题，守牢干净干事的行为底线，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跑好“十五五”关键议程。要保持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奋斗姿态，急期盯住需求侧，长远盯住供给侧，推动经济发展量质齐升，紧抓不放，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提升效能，释放潜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扎实提升全面开放水平，进一步开拓发展空间，注重学习借鉴兄弟省份的先进经验，及时改进优化工作，有力有效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要树牢以行动证明、用结果说话的实干导向，对定下来的事情雷厉风行，紧抓快办，加快形成势头，创造优势，奠定基础，对重点工作亲力亲为，上阵上场，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正能量，对任务部署讲求实际，务求实效，强化督促指导，更好推动广东各项工作迈上新台阶。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协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东各地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本台报道。
2: 惠州市惠东县旅游市场火热，为更好守护群众利益，节假日期间港口市场监管所主动靠前服务，为游客免费称重手机，并贴上统一重量标识。这一手机变砝码的小创新，很好实现全民监督、计量诚信。惠州市惠东县市场监管局港口市场监管所所长林海滨，
3: 为游客的手机称重并粘贴一个统一的重量标识，让手机成为随身携带的公平砝码，实现全民监督、诚信计量。
2: 在锻造学习型队伍上，惠东县创新搭建山海惠东大讲堂镇村级分课堂，推动培训资源直达基层，同时开发课程近一线实战化教学等举措，进一步提升干部业务能力。惠州市惠东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罗导华，
4: 通过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引导惠东县广大党员干部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下沉一线，扎根一线。
2: 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常住人口4.5万，是一个超大型社区。

0: 社区以党建引领为核心，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从管理服务转向多元共治，打造有活力、有温度的幸福家园。社区还聚焦一老一小，开办引领大学，开设国画、潮剧、书法等课程，开展亲子美育、创意音乐剧等托管课堂，每月五日社区邻里日提供意见、维修等便民服务。汕头市澄海区澄华街道华文社区党委委员杜书红：
1: 我们坚持以民为本、需求导向，通过空间、需求、资源三大融合，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聚焦一老一小、新业态群体等重点人群，把养老、托育、就业、便民等实事办好，让服务更精准、更暖心、更惠民。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紧要时期。围绕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释放的新信号、部署新举措，多位专家从湾区建设、产业体系、双碳转型等维度解读广东未来五年的发展思路与突破路径。本台报道，
0: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广东“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总牵引。广东将持续深化粤港澳科技创新合作，深化全方位互联互通，畅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高效流动渠道，建强用好重大合作平台，携手共建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副院长徐立鹤：
4: 未来十五时期呢，将会进一步提升硬联通以及软联通这个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高效的运转，包括互联网新基建的这种算力啊、算法等它的共建共享，尤其是比如人力资本要素和金融服务业以及数据要素跨境对接的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可能是我们未来主攻的一个方向。
0: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卢晓忠：
5: 一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我有赖于大湾区国际教育示范区的建设，这两个国际吧，怎么样更好地形成一个相互支撑，都提出了一些新的要求。第二轮的冲富强，一方面呢，就是要回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要态势，另外一方面要回应国家重大的战略需求。
0: 依托大湾区开放创新优势，广东将持续优化产业结构，统筹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构建能级更高、链条更全、韧性更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专家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关键在于以新代旧、新旧融合，通过制度创新打通传统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之间的转化通道。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6: 通过大规模的技术改造投资，将存量产能改造为先进的产能，缩短转换的时序差。第二是强化耐心资本的支撑。第三是构建制度创新生态，通过财税、金融、要素市场化改革等推动产业要素区域的系统性耦合，确保经济大盘在转型中依然保持稳定增长。
0: 绿色低碳转型是广东“十五五”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和重要抓手，以碳达峰为牵引，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广东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将倒逼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绿色氢能、深远海风电等新经济增长点，提升广东产业国际竞争力。广东省委党校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主任教授岳方敏：
7: 碳市场、碳交易、绿色氢能的一个应用推广，其实这个首先就是需要政策来推动，同时呢技术来支撑，从绿色低碳的这些技术的研究创新啊，再到这个应用，那这些就需要一个协同推动了，就是政策学研用，就包括绿色的金融、绿色财政来支持，所以这个协同性是非常必要的。
8: 在全球能源转型加

0: 加速应对气候变化已成全球共识的时代背景下，绿色低碳已成为各国重塑产业格局、提升核心竞争力、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抓手。作为中国经济第一大省与制造业高地，广东始终站在绿色变革前沿，以系统性思维谋划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新能源全链条发展，走出了一条兼顾产业增长与生态保护、技术创新与市场拓展、国内循环与国际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本台报道。
1: 当前，我国海上风电正加速向深远海挺进。全球首台20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图强号日前在珠海启动建造。该平台将搭载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抗台风漂浮式风机，年发电量预计可达5500万度，能满足约1.6万户家庭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图强号还可实现强台风天气下不间断发电，破解了极端海况下深海风电连续作业的技术难题。国家电投集团广东公司海风技术中心主任陈庆斌：
2: 开展全要素的实证运行期间，极有可能遭遇真实台风的考验。这一阶段的运行数据将是检验设计可靠性、优化控制策略、积累抗台风经验的宝贵财富，也是中国漂浮式风电走向成熟必须经历的大考。
1: 如今，我国水深50米以上的深远海风能技术可开发量超12亿千瓦，是能源绿色转型的核心增量。图强号的建造将打通超大型漂浮式风电技术路径，带动全产业链自主升级，为深远海风电规模化开发筑牢核心支撑。金风科技低碳设计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黎燕：
3: 图强号实现了全链条国产化，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大型浮体平台和66千伏的动态海缆过去高度依赖于欧洲的工艺和方案，通过图强号的项目系统性地建立了国内的设计能力和供应链能力，这对中国深远海风电的产业化意义重大。
1: 此外，在储能这一新三样核心赛道上，广东同样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走进深圳这家储能企业，车间自动化产线满负荷运转，业务人员马不停蹄对接海外客户，确认订单与发货安排。昆宇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数字能源市场支持部跟单员张颖晨：
4: 都是5月份的，这一单的件数的话是204架，金额50万美元左右，跟单量的话7到8单，去年的话可能就是在3到5单左右。
1: 据统计，2025年我国新三样出口合计约1.28万亿元，其中广东出口突破2000亿元，增速超30%。然而，在产业高速增长的背后，锂电池、风机、光伏板等退役新兴固废产量却急剧攀升，传统处置方式无法同时满足环保与资源循环利用的双重要求。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团队瞄准这一产业缺口，率先构建起新兴固废高值循环技术体系。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研究员吴奔腾：
5: 退役的风机叶片主流的大概是60米到80米，我们就开发了一个相当于原位破碎，而对于碳纤维呢，我们采用了一个微波热解的方式，可以回收到高强度的一个碳纤维。
1: 早在10余年前，国家尚未系统部署新兴固废回收时，该团队就已从污泥、废塑料等传统有机固废研究切入，潜心钻研相关底层核心技术。当新能源固废处置需求集中爆发时，团队迅速实现技术迁移，建成国内领先的中试示范线，开发出成本下降超40%、能耗降低30%以上的自主知识产权装备，为行业提供了可复制的工程化解决方案。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副所长袁浩然：
6: 随着产品的迭代会越来越新颖，我们就要把里面的有机物、无机物和金属这些能分得开，对所有的有用的物质，我们如何实现它的提质和提纯，对于整个过程如何实现它污染物的管控、能耗的降低和整体的优化，那这个呢，主要是体现在我们的装备和系统上。
1: 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新兴固废高值循环研究中心副主任顾晶：
7: 未来我们将布局像现在比较热门的低空经济当中的无人机还有机器人，然后对于他们报废之后如何去处置、如何去回收利用，然后开展研究，然后使得他们能够得到更好的处置和回收利用。
1: 十四五时期，广东新能源产业集群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大关，成为广东第九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建成全。

0: 国规模最大的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和海上风电产业集群。十五五期间，广东将持续完善制、储、运、家、用全链条布局，深化粤港澳大湾区绿色产业协同，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万亿级绿色产业集群，为国家能源安全和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坚实支撑。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本台消息，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18批群众举报件175件，来电60件，来信115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55件、水35件、噪声31件、生态22件、固废17件、其他污染15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3: 本台消息，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9批13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8件，阶段性办结46件，正在办理中3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2: 本台消息，据黄埔海关统计，广州东部公铁联运枢纽发行国际班列5周年来，已累计发行国际班列1850列，标箱17万个，货值达450亿元，约占广州市50%，广东省36%。现开通去程线路14条，回程线路8条，通达欧洲、中亚、东盟等17国34城。
3: 5月26号至27号，2026年广州好问工正校企合作洽谈活动在广州举行。活动以政府搭台、校企联动、产财同频为主线，200所省内外院校与300家广东企业面对面交流，精准打通人才输送与企业引才通道，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4: 这次的洽谈活动汇聚全国200所院校，涵盖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30多所双一流高校。今年西安的高校更是首次组团来穗对接。据西安交通大学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副主任沈仁杰介绍，广东是西安交大毕业生除本省之外第二大流向的省份。
5: 推进这种制造业的这种发展，跟我们西安交大以理工特色鲜明的综合性的研究型大学，我觉得匹配度是非常高的。大湾区的跟一些企业来合作，开展这种校企的新的人才的培养，开设了储能啊、具身智能啊等等相关新型的这种专业。
4: 华中农业大学每年约有14%的毕业生选择来粤就业，学校已经多次来广州打卡正校企洽谈活动。华中农业大学就业指导中心王凤武表示，活动效果突出。
6: 广州这边有合作意向的企业邀请到学校去举办这种专场的宣讲，或者参加学校的这种招聘会，我们也会带同学和毕业生来广州这边走访。通过这样一个双向的互动，会有越来越多的毕业生选择广州。
4: 高校携优质的人才资源精准对接产业的需求，参会企业也紧抓机遇主动对接。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首次参与本次活动，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表示，正校企洽谈平台高校整合全国院校资源，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引才和校企合作的效率。
7: 自己联系的学校可能没有那么多，来这边之后可以了解到更多的学校，我们自己还没有了解到的学校都可以建立联系。
4: 借助本次洽谈的契机，企业也与多所高校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计划落地常态化的校企合作项目，持续储备优质的青年人才。中建六局第八建设有限公司企业人力资源招聘负责人张奥，
7: 主要就是想多了解学校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展一些合作，比如提供一些实习基地、定向人才培养这样子。
4: 本次活动不止于现场的洽谈对接，更将合作的场景延伸至产业一线和企业一线。活动期间，广州市人社部门组织近100家高校代表走进广传国际等重点企业，开展访企拓岗的实地参观和访问。从

0: 会场里的谈合作到企业现场的看产线，校企双方在实地观摩与深入对话中进一步夯实合作的基础，凝聚长期共识。
1: 本台消息，华南理工大学昨天发布2026年普通类本科招生政策，招生总规模为7230人，较2025年增加150人，设40个招生专业类，新增国际组织与全球治理创新班，推出双院士领衔的工科实验班、奇迹班等五大工科试验班。此外，还新增五个双学位项目，助力学生成长成才。
2: 记者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了解到，昨天13:44，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达到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近期广东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升和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拉动用电需求高位增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
1: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17时，广东共有103个高温黄色预警、38个高温橙色预警生效中。广州已于25号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相比常年偏早10天。深圳市气象台昨天也发布今年首个高温预警，较2025年提前11天。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已于昨天上午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根据目前预测的路径，台风蔷薇不登陆广东，甚至距离较远，广东还将持续炎热。今天，副热带高压仍牢牢控制广东，省内大部高温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高温。
2: 本台消息，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 本台消息，针对广州长江青纺城火灾情况，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昨天发布最新情况通报。昨天16时，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被彻底扑灭，目前过火区域温度已接近常温，工作重点转入损失统计、结构检测、原因调查和灾后生产恢复。根据此前情况通报，25号50:24，市消防救援局指挥中心接报广州长江中国青纺城北区负一楼发生火灾，着火部位为布匹仓库。
2: 本台消息，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迎来第5个比赛日，其中备受关注的女子3米跳板决赛精彩纷呈。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艺文凭借稳定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冠军。
1: 新闻浏览，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于昨晚完成第二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全面检验搜救回收任务组织指挥、协同配合以及应急保障等能力。这是神21航天员返回前东风着陆场进行的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4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至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其中，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
2: 商务部数据显示，前4个月，我国全行业

0: 对外直接投资4,29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9%，其中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的5,23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3,157.4亿元人民币。
1: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和风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1亿千瓦。我国能源电力加快绿色低碳转型。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8日，星期四，农历4月12。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张爱军到市水利局调研，走好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 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启幕，携手续写跨越山海的友好新篇章。封开农村公路提质改造畅通致富路，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龙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5月26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到市水利局，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开展市委第八轮巡查整改回头看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水利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 生态环境保护及水利防汛等工作，并召开交流座谈会。张爱军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见成效，立足全国全省全市发展大局谋划，推进水利工作，与城市建设、城乡融合、产业发展、生态环保、民生保障等领域联系起来，协同推进。 办好各项水利民生实事，全力以赴守护一江清水向东流，要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全面提升机关党的建设质量，要认真做好巡查整改后半篇文章，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张爱军强调，要弘扬地方管水、治水护水的优良传统，坚持以水定城。 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探索3至3防三保障系统治水思路，统筹推进水安全、水生态、水环境、水经济等各项工作，走好水利内涵市高质量发展路子。要筑牢水安全防线，聚焦我市水利发展难点、堵点问题，完善防洪防涝等基础设施建设，做细做实防汛备汛工作，织密群防群治防线，着力建设安全韧性现代水网。 要厚植水生态本底，扎实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努力实现水清岸绿、鱼翔浅底、人水和谐的水生态美景。要优化水环境质量，聚焦群众关心的水环境问题，全力攻坚城镇生活污水、农业面源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工作，落实落实河湖整治，打通水环境治理最后一公里。要激发水经济动能，立足肇庆水资源禀赋。 谋划推进一批打基础、立长远、惠民生的水利项目，培育发展内河航运、涉水文旅、智慧农业等业态，推动水利与文旅、农业、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把水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势。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在端州区正式落成启幕。 格鲁吉亚驻华特命全权大使巴阿达·卡兰达泽、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刘俊洲先生后人代表刘池先生及夫人马倩芳女士。 刘浩先生及夫人侯丽女士共同见证。

0: 张爱军代表肇庆市委、市政府祝贺文化馆正式启幕，向远道而来的巴阿达卡兰达泽大使刘俊周先生后人及亲友表示诚挚欢迎。他说，100多年前肇庆先贤刘俊周先生远赴格鲁吉亚，培育出享誉世界的刘茶，用匠心让中国茶香飘遍黑海之畔，以善意搭建起中格民心相通的桥梁。此次启幕的文化馆以刘俊周之名而建，是肇庆助力中格文化交流的全新窗口。我们将以此为新起点，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肇庆与格鲁吉亚在文旅、经贸、教育等领域交流互动，携手续写友好合作新篇章。巴阿达卡兰达则说，5月26日正是格鲁吉亚独立日，在格鲁吉亚举国欢庆的美好时刻，我们齐聚刘俊周先生故乡肇庆端州，共同见证这座专为刘俊周先生设立的文化馆落成启幕，一起庆贺格鲁吉亚与中国关系再添友谊与合作的崭新里程碑。活动宣读了格鲁吉亚阿扎尔自治共和国政府主席祖拉巴达拉泽贺信，并举行捐赠仪式。刘俊周先生后人代表向文化馆捐赠刘俊周家族成员著作书籍等。据了解，刘俊周先生是格鲁吉亚乃至历史上整个沙俄地区茶叶种植的开拓者，被誉为高加索的中国茶王。100多年来，刘俊周先生及其家族以茶为桥，为万里茶道的繁荣、中国革命事业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次启幕的黑海茶园，刘俊周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刘俊周先生种茶故事为主线，引入格鲁吉亚传统特色文化元素，打造集葡萄酒品鉴、茶书吧、互动沉浸式展览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空间。文化馆将与位于格鲁吉亚黑海之滨由刘氏故居改建而成的刘俊周先生格鲁吉亚茶博物馆遥相辉映，共同构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首个以同一人物和茶叶为主题的跨国双馆。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26日，市长徐小雄到肇庆市第六中学调研检查高考备考工作，看望慰问奋战在教学一线的高三教师代表，为备考师生加油鼓劲，并向全市广大高三学子致以美好祝愿。在市第六中学，徐小雄实地查看考点布置、安全保卫及高考保障等情况，听取学校关于教育教学、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汇报，并走进高三年级教室，与高三教师、学生代表深入交流，勉励大家科学备考、劳逸结合、精准查漏补缺，提高复习效率，力争交出优异答卷，实现人生梦想。徐小雄指出，高考涉及千家万户，关系广大青年学子前途命运，是全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大事。各地各部门要周密细致做好考务组织、后勤保障和应急处置等各项准备工作，确保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一要严守保密纪律，认真落实各项保密制度和安全防范措施，坚决维护考试公平公正。二要强化考务管理，加强人员培训，确保考场秩序井然。三要优化考试环境，强化公安、交通、教育、应急、气象、市场监管等部门协调联动，全力营造安心、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四要加强人文关怀，关心支持一线教师和考生，确保考生以最佳状态从容迎战高考。徐小雄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肇庆教育质量稳步提升，要将教育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与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统筹推进，以优质校风教风引领肇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丰开县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大力推进农村公路单改双提制升级，成为带动产业连通民心的暖心路。在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昔日的农村公路仅是 3.5 米宽的狭窄车道，长期困扰着当地村民的日常出行，更卡住了村庄发展的脖子。随着百千万工程的持续深入推进，当地村民得知该路段已被纳入政府单改双规划后，主动让地，踊跃捐款，把改善家园的愿望转化为集体性。

0: 村民为楚明。
1: 有呢个项目咁，啲村民马上啊，好积极响应啊！呢涉及啲山，个人啲山啊，同埋啲地啊，咁都主动嘅话捐让出嚟，无偿奉献出嚟，而且系每家每户都捐款啦。
0: 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2: 土地都是村民无偿提供，青苗也没有索取我们任何补偿，全村1200人共同捐资40万元。
0: 丰开县交通运输局高度重视，经深入调研后，将该段道路优先提上日程。与此同时，莲都镇积极履行属地责任，把东安村道路拓宽作为为民办实事的重点项目来抓。自2025年1月底启动设计，到2025年12月高质量完工，这条 3.5 米的堵心路涅槃重生为6米宽的暖心路。丰开县莲都镇东安村党支部书记韦楚龙，
2: 现在路宽了，村民出行更安全，农产品运输效率也得到了提高，接下来我们要借着这股干劲盘活村里的闲置资源，把产业发展起来，让乡村振兴的路越走越宽。
0: 据统计，2025年丰开县已累计完成农村公路单改双451.05公里。今年单改双工程计划对丰开县17个通建制村路段进行拓宽升级，总里程55.193公里，目前已全部开工，累计完成路基和路面分别为53.829公里、49.859公里，一条条畅通的村道正为乡村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把民生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是衡量党员干部政绩的试金石。在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一条淤塞的灌溉渠仅用半个月便全线贯通，堵心渠摇身变为民心渠，成为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写照。记者了解到，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下辖多个村民小组，水稻、蔬菜种植是不少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然而，离坑村内部分核心农田片区的水利灌溉渠因年久失修，淤泥堆积，杂草丛生，成了堵心渠。面对这一极难筹判问题，上毛村党总支部迅速启动农田水利微改造项目，以精准务实的举措推动问题解决。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项目启动初期，我们首先通过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全面摸清各村小组灌溉渠的破损、淤塞情况，广泛听取村民意见建议。在立项环节，我们结合各村实际需求，整合涉农基金和村集体收益，优先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的离坑村主灌溉渠问题。
0: 考虑到农时紧迫，村两委倒排工期，组织施工队与党员志愿者突击队协同作战，优先对离坑村堵塞的2公里主灌溉渠进行全面清淤疏浚，并对破损的渠段进行硬底化修复。仅用半个月时间，原本淤塞的渠道便全线贯通，赶在四月底农忙前完成了改造工程，有效保障了周边800余亩农田的灌溉用水。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村民宋博，
5: 现在水渠修好了，不单止省了抗旱的成本，灌溉又及时了，蔬菜的产量又提高了，现在一年一亩多收成近2000元，而且最近又没有因为水闹过矛盾，邻里之间更加和睦。
0: 在项目建设中，村两委还同步建立了渠长制，由片区党员和受益农户共同负责日常巡查与保洁，确保水利设施长久发挥效益。四会市下毛镇上毛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欧金元，
4: 只有真扎实干、久久为功，才能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才能真正赢得群众的信任感和支持。接下来我们从

0: 实际出发，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国家邮政局、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联合公布农村电商与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创建名单，广宁县被认定为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滑板项目中国队选拔赛日前在四川落下帷幕。在女子街式项目中，来自广宁的15岁小将朱元玲以 152.16 分的总成绩排名第二，成功锁定一张亚运会入场券。近日，在怀集县大岗镇四宝村委会谭波村的连片自留山里，200多亩野生山忍花桃金娘次第绽放。据悉，每年四月至六月是山忍盛花期，八月正式进入盛果采摘期。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超500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国家医保局消息，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推动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26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五省区市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今年前四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 4294.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9%。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数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住建部表示，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连日来，我国最大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攀升，湖区面积进一步扩围，目前已超过3000平方公里。欧洲气象学家分析称，今年气候变化导致欧洲各地热浪来得更早，持续时间更长，强度更大。在五月下旬的这波热浪中，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气温比往年同期平均水平高出10到11摄氏度。
3: 肇庆广播新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运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5: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全市首个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揭牌启用，科学饮食调理护航学子从容备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理念，助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5月25日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在肇庆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园公共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启用。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为实践基地与联络站揭牌，宣告载体正式投入运行。揭牌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共同参观实践基地和联络站。区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0: 建设该站点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举措，是我区适配产业布局、回应企业诉求的关键抓手，旨在将民主实践建在产业一线，把履职阵地设在企业门口，切实补齐履职短板，以此次揭牌为新起点，充分发挥站点核心平台作用，常态化开展走访调研与诉求处置，做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实打实为企业解难题、增动力，真正把联络站用出实效、干出亮点，为鼎湖高质量发展贡献基层民主实践力量。据了解，鼎湖区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暨鼎湖区现代化产业人大代表联络站是全市首个建成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基地，由区人大常委会联合永安镇人大、莲花镇人大合作共建，驻站代表共27名，设站长1名、副站长2名、联络员3名。站点以门常开、人常在、事常办为原则，实行代表轮值进站制度，着力打造政策宣传点、民意收集点、为民履职点，发挥宣传站、民意窗、连心桥、监督岗、大课堂5大功能。未来将聚焦产业链升级、科技创新、人才引育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企业走访、专题调研、政策宣讲、诉求处置等工作，搭建政企沟通直通车，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精准赋能。距离2026年高考仅剩10天左右，广大高三学子正式进入最后的冲刺备考关键期，高强度的脑力学习、持续的身心消耗，让考生身体状态备受考验。如何通过合理饮食调整，稳住身心状态，为高考保驾护航？我们一起来了解高考考前科学饮食调理小知识。高考备考期间，考生脑力和体力消耗较大，想要助力考生高效备考、从容应考，考前饮食主要把握3大核心原则。中山三院肇庆医院外科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临床营养专科护士何小兰。
1: 第一呢，是坚守稳字原则，不盲目改变饮食结构。考生的肠胃已经适应了长期的家常饮食，考前建议大家继续保持平时的饮食习惯，主食、蔬菜、肉类这些搭配不变，不刻意增加分量，不尝试从未吃过的食物，避免我们这个肠胃不适、上火或者失眠等问题，让身体保持这个稳定的状态，才能更好地应对高强度的学习。同时三餐一定要规律、定时定量，杜绝空腹学习，也不要暴饮暴食，尤其是晚餐吃到7分饱即可，避免夜间积食影响睡眠。第二呢，我们要聚焦补字的关键，精准补充营养。一方面呢，要保证优质蛋白的摄入，比如每天1个鸡蛋、1杯牛奶或酸奶，午餐搭配适量的瘦肉、鱼肉、豆制品，这些食物能够补充体力、滋养大脑，帮助考生保持精力充沛。另一方面呢，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多吃新鲜的时令蔬菜和水果。第三呢，是严守纪制底线，避免饮食安全隐患。首先，我们不能吃这种生冷辛辣，考生要少吃这个冰镇的饮料啊、冰淇淋啊、生冷的凉菜，避免刺激胃肠。同时要远离辛辣重口味的油炸油腻的食物。其次呢，我们也不要吃这种提神的饮品，少喝浓茶、浓咖啡、功能性饮料。最后呢，就是一定要不吃那种不清洁的食物，不吃过期的食物。考前呢，就是尽量在家里或者是在学校就餐，避免我们外卖带来的饮食安全风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庆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肇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以清风伴日常，愿每一次收听都可以与美好不期而遇。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